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样的。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有英雄的史诗，也有人间的烟火。大象新闻广播空中舒畅，用故事守护您的静谧时光。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舒畅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张师禄、张敬斋在高要县给县令汤凤出了个主意，把回教公选出来，找县官给县官送牛肉的那老师傅杖责，之后呢又用枷给枷了，把牛肉堆到枷上，在外边示众了。结果没到两天的功夫，这老爷子死了。这些事儿闹大，这些个回教的教亲没完了，组织起来把县衙给围了，也不怎么走漏的消息。大家伙儿知道是张师禄、张敬斋给出的主意，这就声讨张师禄，声讨张敬斋，要求县太爷把张敬斋交出来，我们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捏死。张敬斋和范进就在县衙门里头呢。
4: 哎呦，可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
3: 如果这些个教民闯进来，真就能把我张敬斋给吃了，给打死了。因为我在这儿呢只是做客，我虽然做过县令，但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也是赋闲在家的这么一个官儿，那跟人家在任的县令不一样。你看虽然这件事儿是汤知县做的，可是教民就闯进来也不敢把汤知县怎么样，人家现在是朝廷命官，你如果要是把这朝廷命官怎么样了，杀官形同造反呢，那事儿就大了。这些教民也明白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一致的声讨张敬斋、张师禄，把张敬斋交出来，我们把他打死。张敬斋吓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这汤凤、汤知县也觉着纳闷儿，哎，他们怎么能够知道是张师禄、张敬斋给我出的主意呢？后来呢调查这件事，一调查感情啊是县衙门里头一个差役走漏的这个消息，其实呢也不是故意走漏的，也就没当回事儿，把这件事儿就给说出去了。可现在问题不是责怪这个差役的时候，关键问题得保护好张敬斋和范进，这怎么办呢？县官也没有把握，他也不敢保证这些个教民就冲不进来，一旦冲进来那就坏了事儿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想办法先把这张乡绅他们给放出去，从县衙门里头逃出去。可是县衙门门前人山人海，全是教民呢，这出不去。哎，后来有一个衙役给县官出的主意，老爷，我们这衙门后门比较宽松，后门没有教民，我们后门出去正对着北城墙，咱们可以从北城墙把老先生他们给顺出去，叫他们乔装改扮，扮成平民百姓，这样他们就能够安全脱身了。

0: 好好好，好主意，好主意，就这么办，现在就办，现在就。这汤凤啊，赶紧的吩咐人找了那么四五个衙役一块保护着张世禄和范进，由的衙门后门悄悄出去的。当然出去之前得先化好妆了，原来这长衫不能穿了，那玩意儿太显眼，给换成蓝衣服，戴上草帽子，也穿上草鞋来，平民百姓的打扮，出了衙门的后门。还行，这地方真就没有教民，没被发现。哎呀，张敬斋这心呢，咚咚咚咚咚咚都跳成一个了，心里说话可千千万万别被发现呢，如果在这儿被发现了，那我真就活不了了。范进也紧张的不得了，哪遇着过这种事儿？还行，有这几个衙役挺管事儿的，保护着两个人够奔北城墙。到北城墙上边了，往下边一看，那么高的城墙，这几个衙役呢，有一个先用绳子带着绳子呢，先顺下去，在下边接应，然后上边这几个人用绳子先把这张乡绅腰给系上，绑结实了。哎，老爷，您就受点委屈吧，我们把您顺下去。哎，那个可加小心，这绳子结实吗？可别断了。哎，绳没事，你们也抓住了，可别松手。哎，哪能呢，我们这么多人呢，没事，您放心吧。只不过呀，您这能勒得慌有一点。
1: 那倒没事，只要是能出去就行，别有生命危险。
0: 没事没事没事，您放心吧。就这么着小心翼翼顺着城墙往下顺，哎呀，好不容易算是把他给顺下去了。哎呀，下到城墙外边，张乡绅长长出了一口气呀，看看城墙，心里说话呀，我这就算是离开虎口了。那么接下来范进也是一样，用绳子绑好了，大家伙把他也给顺下来了。对这几个衙役那是千恩万谢，衙役呢也给他们见了礼，他们呢赶紧的如同丧家之犬一样夹着尾巴赶紧逃离开了高邮县，逃走了。那么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县衙门这边，这件事不小啊，这县太爷汤凤不好跟这些教民见面，见面这事儿不好解释，必定这刑法你在刑律上边找不着，没有这么给人用刑的，用家家很正常，示众也很正常，打板子也正常，唯独把这牛肉堆到家上也正常，唯独把这牛肉堆到家上，这是没有的事儿，你怎么解释？有可能越解释，这些个教民呢，火气越大，尤其他还是回教，所以这事儿呢，就更不合适见面。怎么办呢？叫县里头其他的一些头目

0: 跟这些教民解释这件事儿，净说好听的。其实老百姓啊，好对付。你看来的时候气势汹汹，这当官的给说点好话，这气儿啊也就消了。另外呢，老百姓也明白，跟当官的对着干，你也弄不出个头绪来，到最后吃亏的还得是老百姓。只不过呢，出出气，这县太爷呢也出钱，给这死的这老头老师傅家给一些补偿。这些教民呢陆陆续续全都散了。这件事儿呢，这算是可以告一段落，这个紧急状况算是解除了。可这件事不算完呢，邢家家出人命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儿。作为县太爷的，你就有责任。另外一说了，这回教教民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那上司能不知道吗？所以这件事隐瞒不了。县太爷呢，还需要写文书，向上司禀报，得禀报给按察司。这县太爷连夜写文书，把这件事儿一五一十，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都写清楚了。当然了，也尽可能的说的呢对自己有利一点。文书禀报到了按察司，按察司一看这件事儿，这县官的责任呢没得说啊，马上下了行文，要求汤凤汤知县到按察司前去听讯。这件事儿他得受责备的。县太爷没有办法，这既然这事儿都出了，那我就得顶着呗，就得兜着呗。他呢带着人够奔按察司，到按察司了，见着上司，他也知道自己错了，把这纱帽摘下来跪下，只顾着磕头啊，痛哭流涕：“大人呐，卑职知道错了呀，我不应该一时冲动做了这种荒唐事情，可这事儿已经出了，还得求大人为下官多多担待一二吧。”因为态度好，上司一看呢，哦，知道错了，那行了，也就别过于责怪人家了。这才说汤知县呐，你这事儿做的确实有点荒唐啊，哪有这个刑法呀，还把牛肉堆到家上的，这实实在在有点不像话，以后多加注意就是。
1: 是是是，卑职记住了，卑职记住了。
0: 另外这些个教民闹事挟持官府，这种事情开了头恐怕以后要收拾不住啊，此风不可长，本官一定要严查此事，对这回教教民闹事的头一定要严加惩处。
1: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呐、啊。
0: 不过大人呐、啊，卑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是这样的，

您看这件事儿出在毕县，卑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啊。但是惩治教民闹事的头，这件事儿还希望大人能够照顾照顾卑职的脸面，把他们发回本县，由毕县进行处置，这样毕县在百姓面前也有脸面，以后这官也好做。多谢大人了，求大人多多替卑职担待吧。按察司想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儿。你如果说就因为他犯了这么一个错，惩治闹事的回教的头就不归他管了，那老百姓该说了，你看看人家按察司不相信我们县太爷了，我们县太爷在上司面前不得脸了，那往后他这官不好做，是这么回事。所以呢点头答应了。哎呀，汤丰汤知县对按察司千恩万谢。离开按察司回到高要县，回去没多长时间，果不其然，按察司派了人了进行调查，对这件事儿，把这回教教里头组织闹事的头抓了五个，抓到按察司进行审讯。到后来呢给安了一个罪名，说是奸民挟制官府，一律加责，发回高要县，由高要县执行，把这一干人犯五个人押回高要县。县太爷呢大摇大摆坐上公堂，把这些个人全都押上来，按照按察司的决断进行了惩治，自己呢也找回面子了，这件事儿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结局。您看这件事儿本来呢要说起来责任完全在汤凤汤知县身上，所用非刑啊，没有这种刑法，尤其把这老师傅给夹死了，这多大的事儿！你无论如何你得担一些责任吧。没有，要不怎么人都愿意当官呢？那些读书人一辈子考不上还继续考，我一定要中举人，我要成为官成为老爷，要不然一辈子都不甘心，死不瞑目。为什么呀？当官有好处，确实什么事儿就说了算，另外呢官官相护，老百姓啊就去那倒霉蛋儿呗。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汤知县把这事儿处理完了，刚处理完这件事儿，有两个告状的。汤知县一看，哟，哎，今天还挺热闹，因为这件事呢处理得很圆满，自己呢也有了面子了，在老百姓面前又可以舔胸叠肚，心情高兴，所以呢他也不觉着累，直接的就问这两桩案子。结果这么一问，你说这事儿巧不巧，这两个人呢全都告的是同一个人，谁呀？就是那位严大卫，严志忠，也就是咱们前文书说到的那个严贡生，这个您还记着吧？
张香身和范进刚到高要县的时候，高要县县令不在，他们呢到了关帝庙了，后来呢来了一个贡生，给他们特意带来了食盒还有酒，陪着他一块儿吃着菜喝着酒，并且吹嘘和汤父母如何如何要好。哎，就那位，那不是半道上

0: 战人家的猪。这汤知县呢，叫他先站到一旁，又把第二个告状的给叫上来了。结果依然告的还是阎公生。这汤知县当时是勃然大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跟咱河南老乡是息息相关，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河南地区优先开展60岁补贴政策。不管您是60岁、70岁还是80岁，只要想改善模糊、流泪等各种眼部问题的，现在一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这可是专门补贴给60岁以上听众的机会，特别难得，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就害怕那一天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还给孩子添麻烦。那么听我的，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还与中国航天跨界合作，品质效果一顶一的好，直接贴在眼皮上，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再搭配中医湿热敷疗法，满满的草本精华透过眼皮层层吸收，层层渗透，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都轻松了。今天凡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还能优先享受中老年专项补助的重磅好礼，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还能够额外兑换带走一台豪华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广播，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再加上一瓶叶黄素，零售价都200多一瓶，搭配眼贴护眼加倍，最后还有一副防晒太阳帽，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这里有英雄的史诗，也有人间的烟火。大象新闻广播空中书场，用故事守护您的静谧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0: 高要县的县令汤凤升座大堂，第一件事呢，处理的是前期回教教民闹事儿的这几个头，这个呢比较简单，因为按察司已经做了决断了，只不过呢就是发回本县进行处理，按照人家决断办就行了。等这件事儿办完，哎，有两个告状的，那当然得一个一个来，先把头一个告状的宣上大堂。一看呢，这个呢是个小伙儿，岁数不大，也就是20多岁吧，长得呢瘦小枯干的，往这一跪。唐凤就问呢，状告何人，什么冤屈？哎呀，这小伙声泪俱下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自己冤屈说了一遍。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啊，还就是发生在前几天，就是张乡绅和范进刚到高要县那天发生的事儿。那前文书呢，咱也说了，他们刚到高要县的时候，有一个阎贡生啊，叫做阎大卫、阎志忠的，还给他们带来了10盒，有9个菜，还带着酒，陪他们在关帝庙

吃酒吃菜。在吃酒吃菜的过程当中，还一通吹嘘和汤父母关系至厚，如何如之何的。后来半道上不是有小厮来找他，叫他回府吗？说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要来了。哎，就是这件事，这口猪的事儿。那么这口猪怎么回事呢？这个呢就跟来告状的这个王小二有关系。就来告状这小伙啊，姓王，叫王小二。他有个哥哥叫王大。哥俩呢在一块住，家境呢不算是太殷实，算是比较贫寒，但倒不是说穷得吃不上饭，勉强还过得去。他们家呀跟这个严贡生严大卫住邻居，这都是三月份发生的事儿了。有一天呢，严贡生他们家有一口小猪，这小猪啊也是刚满月的，刚能吃食儿，哎，就跑到王小二他们家去了。这王小二他们家一看知道这是严家的猪，也知道严贡生，严贡生还有个弟弟叫严坚生啊，是坚生，他弟弟呢比他哥这个身份地位稍微逊色一筹，他哥是贡生嘛，他是奸生。这哥俩啊，这势力可都不小啊，所以呢也知道惹不起，把这小猪呢就给送回来了。哎，本来好心好意给送回来，没想到这严贡生啊且不是东西呢，不要。为什么呀？说这猪跑到别人家去了，再找回来这不吉利，这猪啊我们不能要了，归你了，你给钱吧。就这么的强卖给了王小二家。王小二家是捏着鼻子呀拿了银子了，当然了他卖的这个价比正常的市价还要贵一些，但王小二家惹不起呀，人家哥俩一个贡生一个奸生，尤其这个严奸生那太不是东西了。严贡生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和气的，哎，没办法，认可拿这个银子息事宁人。那这么一来这小猪就归了王家养着了，这一直养到现在，这小猪现在也长到100多斤了。那猪遇事跑出院去到处溜达走，这都保不齐的事儿。哎，偏偏就这天这口猪啊又错走走到了严贡生他们家。这严贡生呢就叫人把这猪给关了不放了。那王小二家人家都养这么长时间了，并且还是花钱买的猪，那能不要吗？这王小二他哥王大就去要这口猪去。那天严贡生他们家的小厮去找他回府，就为这件事儿，就是王大爷去要猪去了。那个严贡生不说吗，想要猪叫他拿钱来。这到后来呢因为知县回衙了，所以张香山和范进去拜见汤县令去了。那么呢严贡生呢也就回府了。回府之后一看这王大还在这儿呢，跟他讲理要猪。这猪当初是我们买的，我们花了钱了，我们都养到100多斤了，错走到你们家你们也不能不放啊。这严贡生啊回来正好赶上，把脸一沉，我说王大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啊，这猪

原本就是我家的猪，你凭什么来要？哎，不对呀、啊！我说严老爷，咱说话可得讲理呀、啊。这猪当初的时候跑到我家去了，您不是要求我们花钱买吗？我们都出钱了呀。这猪是我们花钱买的，现在猪是我们家的，哪有那个事儿？这猪就是我们家的，现在啊，回到我们家来了。你要是想要拿猪钱啊，拿出几两银子，我可以把猪卖给你呀。你这，哎呀，您太不讲理了呀！您怎么能这样呢？当初我们是花了钱的了，现在怎么又关起来猪又不给了？哪有这样？你想啊，王大虽然是穷人，但也不是说是糊里糊涂什么也不懂，他也不傻。这猪本来就是人家王家的，凭什么你严共生就给留下了，就给关下？这么一吵吵，这声是越来越大。那你想，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害怕这严共生他的身份不同，人家是官老爷，惹不起。但是后来说的话多了，言多有失，这不中听的话也就说出来了。这严共生也有点不是滋味了，也急眼了。这严共生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这也都是他爹教育。这五个儿子一看，什么？哎，王大，你好大胆子，敢跟我爹在这叫板，我们打你！我这哥五个不容分说，有拿擀面杖的，有拿门栓的，有拿镐头的，这出来把这王大就给一通揍，这通打呀，把腿都给打折了，然后拖出大门之外，给扔他们家院里去了。滚回家去，没人管你。我告诉你啊，再敢要猪还打你没完。你说王家能吃这个亏吗？虽然我们是穷人，可明明是我们家的猪，凭什么就霸占成你们家的？所以呢，这王二没有办法。你说跟严家讲理讲不出理来，如果能讲理，至于把我哥给打成这样吗？走投无路了，只好上县衙门来找县太爷告状，求县太爷伸冤做主。这王小二一边说一边哭，唐凤啊听完了点一点头，心里头盘算这个事儿，对严共生其人他心里头有数，这个人呢、啊，横行霸道，什么事儿都干。这件事十之八九是真的。其实呢，王小二说的也确实都是实情啊，人家没编排。县官一摆手，站立一旁，是。王小二磕了头，站到一边去了。那还有一个告状的呢，又把另一个告状的宣上大堂。这个到这儿往这一跪，看这位能有五十来岁，看穿着打扮也是一个普通百姓，不过呢算不上特别寒酸，看面相比较忠厚。汤知县这么一问，怎么回事？告谁呀？有什么冤屈？这位呢一五一十叙说经过。巧了，这位这事儿还是严共生的事儿。怎么回事呢？这话说起来呀，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儿了。这个人姓字名谁？姓黄，叫黄孟统，在乡下住。这不半年前吗，上县里来交钱粮，结果到这儿来交钱不够，不够怎么办呢？你家里头钱划了划了也不够数，这怎么办呢？来县城来一回也不容易。后来啊，就找

0: 无人，从中呢给做中人，要向严贡生家里头借文银20两，先把这个钱粮交上。有中人讲好了一个月3分钱的利钱，先把这个钱交上再说呗。中人呢在这主张着立些字据，哎，借多少银子，然后呢一个月多少利钱都写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还清。这黄孟统也签了字了，也花了押了，可是呢当时就没拿这个银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去办，中人在这儿了，说好的办完事儿了再来领银子。他走了，哎，可巧了，办事儿的时候遇着一个熟人，他们家的实在亲戚，一唠起来了，这位黄孟统就说来交钱粮，钱不够，跟严府啊立了字据了，要借20两。
1: 哎呦，
0: 他这熟人这亲戚一听，当时皱起眉头来了。我说啊，这严家的钱最好还是别借呀，不就差20来两银子吗？我呢给你凑点，你呢先交点，然后你再回家再找亲戚朋友，怎么呢还不凑出20两银子？算了算了，严府的这钱呢甭借了。这位呢也听劝了，行了，那就不借了吧。就这么着没上严府去求这银子去。可因为这么一忙活，也忘了去取回这个字据来了，这字据就留在了严府。后来呢也跟中间人说了，这银子呀我不借了。这中间人呢把这话也过到严府那边去了。这位黄孟统回家张罗银子，过了几天把这钱粮钱也交上了，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呗。这半年过去了，哎呀，突然间有一天想起来了，那个字据还留在严府呢，不行，这字据我得要回来，别年头多了到时候再忘了怎么回事，人家拿着字据跟我要银子，那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呢他特意跑到了严府来往回要这个字据。可是到这儿要字据，这严贡生撇吃拉嘴，哎呀，字据可以给你啊，那个利息钱拿来了吗？
1: 利息？哎，严老爷，没有，我没拿您银子呀，我没用您银子呀，我还出什么利息？哎，那不对呀，你这字据放在我这儿放着呢，如果没有这个字据，我这20两银子我可以再借给旁人，还可以生利息，可是你这个字据放在这儿了，那我这银子就不能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利钱就得你出，拿利钱吧，否则的话这个字据我不能给你，你再时间长了利滚利，这利钱呢还多，这上面有字据写着呢。
0: 哎呦，我这不是，那不成啊，我说什么也不行，这严贡生啊非得要利钱不可。这黄孟统呢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啊也怨我自己疏忽了，你说跟中间人说了这事儿，我为什么不及时把这字据取走呢？人家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你说我这半年的利钱就这么的给人拿起来，还觉着也不合适，这有点窝囊。后来琢磨怎么办呢，哎呀，自己又把中间人找着了， 又买了礼物，到严府前去赔不是去，求求严老爷把这字据还给我算了。哎，可是呢，到这儿赔不是不是吗？人家不领这个情，不行，严共生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必须得出这个力钱，否则的话，这个字据不能给你，以后呢，这个力钱还得涨。不单是这样，还派了人来，把这黄孟统进城骑的毛驴儿，还有带的一些东西，全都给扣下了。你呀，拿力钱来取，否则的话，这些东西都不给你了。哎呦，我这黄孟统是个忠厚人，老实人，也不敢跟严共生在这儿计较啊。再说了，说也说不过人家，一想这事怎么办呢，得解决呀，没有办法，只好到县衙门来申冤告状，请县太爷做主。汤凤汤知县听他说完了，这眉头啊皱成一个大疙瘩，心里说话，好你个严共生啊，你身为共生，你本来应该为当官的脸上贴金增光才行，你这可好，横行乡里呀，竟给我们这些官老爷脸上抹黑了，这还了得，这种人呢，我非得收拾收拾他不可。那位说了，那当初严共生当着张香身和范进的面，不说他跟这县太爷汤凤如何如何亲近吗？那县太爷怎么一点面都不给呀？嗨，其实呢，那番话都是严共生自己吹牛，根本就没那码事儿。人家县太爷呀，对他都腻歪透了，那烦他都翻不过来呢。所以呢，今天毫不容情，马上就派人去宣这严共生，叫他到衙打官司来。这衙役接了县太爷的指令，拿着票子去传严共生。那这严共生呢，他呢也有不少耳目啊，早就把这信儿报告给他了。严共生一想，这如果我去打官司的话，我这面子丢不起啊，干脆我是走为上策。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好视力关注中老年眼健康， 为了让大家尽快用上好眼贴，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效果。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手机电视总像隔了层雾，走路怕被摔，不敢出远门，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那么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双升级，它富含人参、蜜锰花等多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轻松。还没有用过的老乡，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享受专属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咱河南听众专属的防晒太阳帽，统统免费送给大家。限时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9: 哎呀，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10: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的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8: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9: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10: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9: 啊。行，放着我来吧。
10: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8: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站，防火门不能忽视，
11: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1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FM 95.5，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95.5，大圣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

0: 舒服了。赶在前十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3: 哎呀，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4: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的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2: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3: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4: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3: 啊。行，放着我来吧。
4: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2: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5: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
8: 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艳丽。刘老师师从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主攻青衣、花旦、闺门旦。刘艳丽是王秀玲老师的得意门生，在表演风格、唱腔特点上最能完美地体现王派艺术风格。在2006年，他获得了河南省首届曲剧艺术节河南曲剧十大名旦的称号，同时他以出众的扮相、嗓音、唱腔表演被誉为当今曲剧舞台第一旦。目前工作于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前身也就是河南省曲剧团。刘艳丽老师大家都不陌生，今天呢带领大家欣赏刘老师不同剧种的优美唱腔。大家知道刘老师、了解刘老师，估计都是通过曲剧的演唱被大家熟知和认可。昨天晚上他给我提供了越剧、吕剧、京剧、戏歌、河南坠子、豫剧等等精美作品。接下来把刘老师给我发的这些唱段呢和听众朋友一同分享。歌曲《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您估计都会听过， 但是戏歌你。

您听过吗？这个作品的由来呢，是根据东北地方民歌和咱们河南曲剧的曲调巧妙结合制作出来的新作品。作品中优美的曲胡演奏也是绝了，咱们不妨来听听刘老师是怎么唱东北民歌的。

粤剧有着第二国剧之称，也称为绍兴戏，又被称为是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与京剧、黄梅戏、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是汉族曲剧之一。粤剧发源于绍兴，先后在杭州和上海发展壮大起来，流行于全国，流传于世界，在发展中汲取了昆剧、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为一体。接下来咱们欣赏刘艳丽老师带来的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里相送》《我家有个小九妹》。

听众朋友您好，这会儿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曲剧王派传承人刘艳丽老师的作品。豫剧《白蛇传》是常香玉大师的代表作，后来通过精心的改编，新版《白蛇传》刘老师也有过演绎，我们来共同欣赏。叫先生且莫要，忧前虑后。

梨花颂是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的主题曲，杨乃林作曲，翁思载作词，属于京歌，内容直接呼应了《大唐贵妃》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主题，唱腔设计以京剧二黄调式为主调，加入了梅派的唱腔特色。接下来咱们欣赏曲剧表演艺术家刘艳丽老师带来的委婉与大气相结合的《梨花颂》。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

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

0: 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
4: 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曲剧王派传承人刘艳丽老师的作品。除了我们今天欣赏到刘艳丽老师的不同剧种的唱腔，其实最多我们欣赏到的还是河南曲剧。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的是刘艳丽老师的代表剧目《风雪配》。

0: 今日天色不早，都各自回去安歇了吧，明日可要早来吃我的喜酒啊。是上市的呀，
1: 那是自然的呀。

0: 下面来关注一条惠民补贴政策。最近呢，很多听众反映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的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动不动老流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出门几米远认不出人，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助大家调理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河南地区发放1000份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咱们河南老乡无忧感受。那么您先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拥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而且自带温润蒸汽，通过湿热敷疗法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之后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了很多。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准备的，其他人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河南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疲劳不舒服的。

0: 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想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
3: 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曲剧王派传承人刘艳丽老师的作品，现代戏《李祥和的婚事》，主演有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锡华老师和刘艳丽老师在剧目当中共同演绎。而且在这个曲剧电影《李祥和的婚事》当中，可谓是名家荟萃，群星熠熠，大腕云集，汇聚了河南戏剧界豫剧、曲剧、越调等上百位老中青三代演员。刘艳丽老师在剧目当中扮演的是最终和李豁子成亲的远门嫂子王秀娥。接下来伴随着刘艳丽老师这段《李祥和的婚事》当中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曲艺邮箱是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的代表作。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个小视频，86岁高龄的王老师手把手来教刘艳丽老师挑担子，如何把担子挑得轻巧，挑得优雅，非一日之功啊。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刘艳丽老师带来的邮箱当中挑起担子呼姗姗。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
3: 快冲冲！
2: 1941年9月25日，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狼牙山上炮火连天，5名八路军战士顽强抵抗着数千名日伪军，最终5名战士弹尽路绝，他们高喊着口号，毅然决然地跳下了悬崖。
4: 在经典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结尾，5名战士大义凛然、英勇跳崖的壮举荡气回肠。狼牙山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易县，因其山峰形状呢像狼牙而得名。这里的地形险峻，远远望去呢，群峰突兀连绵，像刀劈斧凿的一样。那么既然险峻难走，日军为什么偏要到那儿去呢？5名战士又怎么会被3000多日军团团包围呢？
2: 从1941年开始，中国华北战场的抗日形势就进入了极为艰难的阶段。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侵华日军迫切需要一块稳固的后方基地，因此他们对冀中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5: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
6: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啊；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啊。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2: 就这样，抗日军民与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游击战。狼牙山是太行山脉的一条支脉，5驼36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很适合游击战。中共晋察冀军区1分区的指挥所就设在狼牙山的老军堂，部队战士和附近老百姓利用狼牙山的有利地形，多次躲过敌人的扫荡，并对敌人进行反击。8月，侵华日军积极筹备兵力，号称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狼牙山，消灭1分区。侵华日军在狼牙山下修建了密密麻麻的碉堡，到处贴着消灭第一团的标语。 1941年9月24日，3500多名日军、数千名伪军兵分九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扑向狼牙山。
4: 其实侵华日军百密一疏，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啊，一分区的主力部队已经转移到外线，狼牙山上只有一个七连，大概百余人。一支百余人的小部队想从茫茫大山中转移出去并不难，但是七连却不能走，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原来为了躲避日军的扫荡，附近四个县的党政机关人员和群众正隐藏在狼牙山里，有将近4万人。要想让拖家带口的4万老百姓全都安全撤离，困难重重。此时日军正在逐步缩小包围圈，如果不能及时带领群众转移出去，那将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为了掩护山上的4万名群众，七连的战士们做好了战斗到底的准备。他们伪装成主力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和日军周旋拖延时间。很快，日军循着七连枪声的方向追上山来，黑压压一片。由于敌众我寡，又要故意暴露目标吸引日军，七连很快伤亡惨重。一直坚持到了25日中午12点，4万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这时七连连长才决定撤离，可是敌人紧追不舍，七连要想安全撤离也变得越来越难。危急时刻，连队决定留一个班，吸引敌人到另一个方向去掩

0: 护联队撤离，留下的16班共有5名战士，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6班5名战士同数千名日军周旋，边打边退。日军下定决心要荡平狼牙山，以为好不容易碰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一直紧追不舍。
1: 6班的5名战士，这时呢，就把敌人引到了这个和我们部队撤退相反的方向。他们刚开始呢，并不是想把自己引上绝路，而是在边打边退的时候，来到了棋盘沱，也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这时班长马宝玉就决定，就把敌人引到棋盘沱，也就是狼牙山的这个主峰这个地方。
0: 棋盘沱是狼牙山的顶峰，三面都是悬崖绝壁。其他的战士很清楚马宝玉的目的，也明白一旦上了棋盘沱，他们自己也就没有了退路，但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跟着班长走向了棋盘沱。此刻5名战士知道，这里将是他们最后的阵地了。
2: 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
3: 子弹一发，手榴弹没了，
2: 子弹也没有了。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沱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5名战士只有2条路可走，要么投降，要么跳崖。已经看出他们身处绝境的日军开始喊话劝降，希望他们放弃最后的抵抗。5名战士身受重伤，宁死不屈，他们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子弹用完了，就抱起石头砸向敌人。当石头也不能阻挡敌人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地砸烂了手中的枪支，高喊着口号跳下了悬崖。终于冲上山顶的日军没有想到，与他们周旋到最后的竟然只有5个人。这一年5名战士中最小的21岁，最大的也只有28岁。5名年轻的战士性格各异，却有着同样的勇敢，关键时刻敢于舍生取义。不过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是什么让事情出现了意外呢？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最后一幕，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紧紧抱着一起跳下了悬崖。在跳崖的那一刻，两人并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成为了五壮士中的幸存者。原来在半山腰上有一棵树，葛振林和宋学义跳下来的时候正好被树枝挂住。不过虽然两人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但是却受了重伤，不久就陷入了昏迷。等葛振林和宋学义醒来之后，发现天已经黑了，敌人也离开了。于是他们挣扎着爬下山崖，朝主力部队撤退的方向爬去。然而由于伤势过重，两人用尽力气也没能爬多远。就在他们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人影出现了。原来就在9月24日这一天，义县抗日青年救国会的成员正在狼牙山附近的村子里进行抗日宣传。第二天天才刚刚亮，他们就听见了密集的枪声。大家这才发现狼牙山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于是救国会的成员们也决定向棋盘沱转移。在转移途中，

0: 几十个人走散了，葛振林和宋学义碰见的正是其中一个落单的年轻人。年轻人见两位八路军战士倒在地上，决定全力救助。年轻人搀扶着葛振林和宋学义走走停停，历经艰辛，最终到达了棋盘坨上的一个庙里。住在庙里的一位道士对两位战士的伤势做了简单的处理。第二天一早，由于葛振林和宋学义伤势严重，便被送回部队接受治疗。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询问年轻人的名字，便匆匆分手。而当这位年轻人再次出现时，已经是45年以后了。
1: 为了弘扬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当时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决定在狼牙山建立五壮士纪念塔。这个纪念塔建成以后，就耸立在狼牙山的主峰。纪念塔建成以后，经了三次的修复，1986年第三次修复之后落成，葛振林参加了落成仪式。
0: 正是在这个仪式上，接近古稀之年的葛振林再次见到了曾经的救命恩人。回想起45年前的那一夜，两人心中都充满了激动和感慨，他们忍不住紧紧拥抱，泪流满面。狼牙山五壮士英勇顽强，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象征。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曾代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亲自为葛振林和宋学义颁发了坚决顽强的奖章。1958年，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上映，他们的英雄事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险峻的狼牙山永远记录着他们的传奇。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
2: 敌人就是这样毒辣，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3: 报仇！报仇！
4: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
0: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20岁时，赵一曼成长为宜宾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1925年五卅运动之际，他带领2000多名学生参加反帝爱国斗争游行，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幸福是短

0: 赞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他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尚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10多个鬼子，获枪20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1: 说，你说，你说。
2: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般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去中国去。
0: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这张照片是赵一曼受刑期间留下的，可以看出赵一曼极度虚弱。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诸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尚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0: 且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1: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兔丝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0: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国，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在抗联的队伍中，还有许多和赵一曼一样英勇无畏的女性，冷云就是其中之一。提起冷云这个名字，人们可能有些陌生，但说起她的事迹却是家喻户晓。1938年10月2日，黑龙江省林口县的乌斯浑河边，一支抗联军队刚刚到达，露营时被日本人发现并包围。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一支由女战士组成的支队向敌人猛烈进攻。大部队脱险了，女战士们却被敌人紧紧围住。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8名女战士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誓死不降。他们毁掉枪支，挽臂迈入冰冷的河水中，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集体沉江，壮烈殉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8女投江事件，而8名女战士中的组织者就是冷云。1931年，16岁的冷云进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当地的一所小学任教。在外人眼中，冷云个子高挑，容貌俊俏，平时话不多，是个很文静的女老师。只有战友们才知道，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子有着无比强大的内心。其实早在冷云初入师范学校时，就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小学任教期间，更是多次出色地完成了组织安排的任务。1937年，冷云离开学校，来到了驻扎在丛林密营中的抗联第五军，担任文化教员，后来又升任妇女团指导员。在这里，冷云和战友吉乃臣结了婚。1938年夏天，冷云刚刚生下女儿，就收到丈夫牺牲的消息，她悲痛万分。然而，女儿还不到2个月的时候，部队决定西征，冷云不得不将女儿送给一户老乡抚养，奔赴前线。谁知这一去竟是永别。8名牺牲的女战士中，年龄最大的冷云年仅23岁，而年龄最小的王惠民才刚满13岁。8个花一样的女孩，在最美的年纪，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谱写了8女投江的壮丽篇章。她们的名字是冷云、胡秀芝、杨桂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安顺福、李凤善。1949年，东北电影制片厂以8女投江为题材拍摄了电影《中华女儿》。

0: 女战士们悲壮的事迹感染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场上，中国女性表现出的坚强品质，让日本侵略者看到了中华民族抵抗外辱的顽强决心。他们用柔弱之躯挺起了中国人最硬的脊梁。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2007年五月的一天，中国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有人拿起电话，听着听着，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不一会儿，只见他放下电话，快速冲出门，向领导汇报去了。这个电话是北京的文物专家打来的，他告诉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有件文物正在北京拍卖，希望他们派人去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件文物与重庆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就让我们围绕这件文物讲讲70多年前发生的一件大事。这本小册子只有40页，9000多字，却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花费17万元的高价购买回来的。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不小的金额，真正是一字千金呢。这本小册子长28.3厘米，宽19.5厘米，封面从右到左，两列书写参政员毛泽东在于世之动态，左侧属日期民国34年8月28日至9月卅日。民国34年，也就是公元1945年，这一年的8月28日发生了什么呢？抗日战争胜利，全国渴望和平，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那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乘坐飞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1: 毛先生很了不起，简直像好莱坞的大明星。
0: 说话的这个外国人是美国特使赫尔利，他肩负促进中国国共两党合作的任务。旁边站着的是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张治中将毛泽东从延安接到重庆，他是这次和平谈判的国民党首席代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和平谈判的谈判桌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却在背地里搞着另外一套。蒋介石密令在山西的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向属于解放区的上党邯郸地区进攻。为了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刘伯承、邓小平在党中央的指示下，率领中共军队给予了坚决回击。在重庆，蒋介石又再三声明，毛泽东的安全和他一样重要，一样平等对待。但同时，他又时刻派人监视着毛泽东。
2: 参政员毛泽东在于世之动态这一件珍贵的文物，主要记载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45天当中的34天的一些情况。这个实际上记载呢，它是由级别比较低的那种特务把他每一天的掌握的情况记载下来，向上级报告。那么这件文物呢，实际上是在每一天那个报告当中把它誊抄下来的。

0: 啊整理起来的，记载的比较详细。
1: 曾被国民党当局派驻桂园担任警卫班长的李介新回忆，警卫班公开的编制番号只是个伪装，其实他们是国民党特高组派来的特务宪兵。这些宪兵中专门有一个人负责撰写情报日报，每天下午情报日报都会被送到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在呈报给蒋介石。所以毛泽东在重庆的行踪，蒋介石几乎了如指掌。
0: 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安全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毛泽东的住处换了几个地方，其中有一处是住的时间最长的。这是哪里呢？这里又有什么安保措施呢？
1: 电影《重庆谈判》中毛泽东与蒋介石偶然相遇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林园，林园是当时蒋介石的居住地，毛泽东刚到重庆的时候在那里住了两晚。后来蒋介石准备让毛泽东继续住在林园或者市郊南岸的黄山，但是毛泽东没有答应。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住进了当时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周恩来还亲自做了详细的安保部署，大到警卫、饮食、交通，小到衣服、鞋子以及洗脸盆。在抗战期间，八路军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看似两层，实为三层，顶层布置有秘密电台，与延安保持联系。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正是通过这里的电台指挥上党战役，促进了谈判进程。二层最东侧是毛泽东的房间，为了照顾毛泽东，周恩来搬到毛泽东对面居住，一旦发生情况可以及时采取措施。周恩来为了保证毛泽东主席的安全，尽量不离毛泽东的左右，出则同车，停则同坐同息，吃则同食。每次出门，周恩来紧挨毛泽东，宴会上也常常替毛泽东挡酒。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当时位于郊区，上下山台阶很多，来访人员非常不便。于是周恩来找到张治中，借用他的桂园作为临时办公场所。于是早上八点，毛泽东坐车从办事处出发到桂园办公，下午六点再从桂园返回办事处。所以电影《重庆谈判》中许多会客场面就发生在桂园，最终和谈条约的签署也在桂园。
2: 那么从这件文物它所记载的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这样一些时间节点会见的人物啊所做的一些事项，也可以佐证这一点。那就是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被柳亚子先生称之为密天大勇。这本文献当中记载了很多次毛泽东回到红岩都是凌晨三点以后了，所以可以看得出那个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的这些领导人在重庆的时候是多么的繁忙。
1: 当时桂园的门卫及外围由李介新等特务宪兵负责警卫，在他眼中毛泽东身边的共产党警卫与国民党警卫完全不同。每当毛泽东在桂园时，共产党警卫总是三三两两地在吉普车上看书学习。警卫队队长龙飞虎每次随毛泽东外出，到了一个地方就静坐等候，从不乱走，态度严肃认真。桂园内部由原来张治中的警卫负责安全，毛泽东的贴身警卫有两个人，陈龙和龙飞虎。他 还有一名警卫

0: 严泰龙跟随周恩来行动，这三名警卫被称为三龙。电影《重庆谈判》中有一位女记者童心，在几次接触毛泽东后啊，渐渐对共产党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实际上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但是当时在重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有理有节，不仅获得了民主人士和进步势力的赞扬，中间派立场的转变，就连顽固的反动特务宪兵也在一起意外的事件后啊，思想发生了动摇。
1: 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商讨的大原则。
0: 1945年10月8日晚上，张治中组织了一场盛大的酒会，欢送毛泽东。期间，只见周恩来走到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张震的脸色马上大变，匆匆走了出去。原来，八路军办事处秘书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在街头中弹身亡。消息传出，山城轰动，大家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形势一度非常紧张。经调查才知道事件是这样的：李少石乘车返回办事处，司机开车太快，撞到了路边的国民党士兵。司机没有察觉，继续开车，于是士兵班长鸣枪警告，子弹恰好击中坐在后排的李少石。周恩来在了解了事情经过后，亲自出面进行交涉安抚，看望受伤士兵，叮嘱他安心治疗，并承诺费用由共产党承担。经过努力，最终使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得以化解。特务宪兵李介新目睹整件事件的经过，使他认识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而接下来发生的另一件事则令他终生难忘。10月11日，毛泽东要回延安了，李介新负责护送到机场。在机场，各界人士向毛泽东告别，李介新担任警戒任务，站得较远。没想到毛泽东特意派人把他叫过去，亲切地说，这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大家。李介新感到既惊奇又惭愧，激动之情无以言表。参政员毛泽东在于世之动态，既是跟踪报告，又是毛泽东在重庆生活的佐证。在重庆的40多天里，毛泽东拜访了宋庆龄、张澜、柳亚子等知名人士，会见了文化界、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等人士，也见了外国大使和美国大兵，争取了最大的团结。正是在毛泽东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国共两党终于签署双十协定，暂时结束了中国国内战火纷飞的岁月。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

国宝档案，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

0: 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1: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江姐。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小说《红岩》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从此英雄江姐的形象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那么江姐的原型是怎样的？牢房里的姐妹们最终越狱成功了吗？今天的国宝档案呢，就让我们到曾经关押江姐的地方去追寻60多年前那里发生的故事。
2: 中国重庆歌乐山绿树成荫，风景优美，而在20世纪30、40年代，这里却藏着一座戒备森严的秘密监狱——渣滓洞。渣滓洞原本是一座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国民党特务逼走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渣滓洞有18间牢房，这2层16间是男牢，2间平房是女牢，江姐就曾被关押在其中一间女牢里。江姐原名江竹君，四川自贡人，19岁时她考入重庆的中国工学附属中学，并于当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23岁的江竹君接到一个任务，与重庆地下党市委第一委员彭永吴假扮夫妻，掩护彭永吴开展工作。朝夕相处的两人渐生情愫，1945年夏天，经组织同意，两人结为夫妻，并于次年生下儿子彭云。
3: 决定了。老许决定要我到华阴山去工作。
0: 华阴山？
3: 嗯，
0: 太好了。
2: 彭永吴在影片中叫彭松涛，事实上彭永吴去的地方并不是华阴山，而是奉节、云阳、巫溪三县交界的青莲乡。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为了配合前线进攻，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民党兵员粮源的供应，当年10月，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彭永吴任临委委员，负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发动群众进行抗兵、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1948年1月8日，彭永吴在国民党的武装围剿中为掩护战友突围而英勇牺牲，时年33岁。此前江竹君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人们亲切地称他江姐。彭永吴牺牲后，江姐义不容辞地挑起丈夫的担子。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 江姐参加游击队武装斗争，认识了很多亲密的战友，影片中的双枪老太婆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双枪老太婆的原型是谁呢？她与江姐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据小说《红岩》的作者回忆，双枪老太婆的原型有好几位，她是华阴山游击队许多女战士的缩影。陈莲师，四川广安人，她和丈夫一起组织并领导了20世纪30年代的华阴山武装斗争。有人说她能双手用枪，弹无虚发。 有一次，他受组织委托，化妆成一名贵妇，从重庆运三支手枪回华蓥山。游击队员化妆成轿夫，抬着他走到半路，遇到了搜身的国民党士兵。一名士兵触摸到陈连师身上的双枪，吓得一愣。陈连师灵机一动，说道：“弟兄们缺钱用吗？给你们几个大洋，拿去喝酒吧。”就这样，陈连师等人被放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国民党士兵突然醒悟，赶紧追赶，但是陈连师早已没了踪影。邓慧中曾任四川省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他利用小学校长的公开身份，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悬赏捉拿他，由于他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敌人多次扑空，在群众中流传开了邓慧中能飞檐走壁，打枪百发百中的说法。1948年9月11日，由于被人告密，邓慧中被捕，三天后送入重庆渣滓洞监狱。渣滓洞里关押邓慧中的地方，也是关押江姐的牢房。邓慧中与江姐未在一起战斗，后来却被关在一起，成为难友。江姐曾经协助彭永吴领导重庆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对《挺进报》很熟悉。
4: 《挺进报》呢，是我党在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机关刊物。这份报纸呢，在重庆影响很大，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宣传我们党的革命主张，揭露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阴谋。
2: 到游击区以后，江姐又认识了很多游击队领导，所以他了解很多重庆党组织的情况。被叛徒出卖后，江姐成为国民党特务重点突破的对象。
0: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5: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0: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2: 电影中徐鹏飞的原型就是特务头子徐元举。徐元举曾对江姐亲自审讯，并在江姐身上一次又一次用刑。江姐个子娇小，不到1米5，外表柔弱，但她的意志非常坚强。
0: 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陈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5: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0: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1: 定竹签的故事其实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艺术家呢把它移植给了江姐，但这并不影响江姐的光辉形象。江姐面对酷刑坚贞不屈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狱中难友们团结起来与国民党看守做斗争，最后还策划了越狱。那么越狱最终成功了吗？
2: 据小说《红岩》的作者回忆，

0: 狱中难友龙光章死了，牢里空气很沉重。其实龙光章最初只是患了痢疾，只因拖了几个月无人治疗，最后惨死狱中。龙光章的死让渣滓洞全体难友非常痛心，大家决定绝食抗议。绝食到第七天的时候，监狱方面终于妥协，同意给龙光章开追悼会，并改善监狱里的生活条件。这次斗争使难友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开始积极收集各种工具，准备越狱。
1: 实际上，当时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都有我们秘密的党组织。
0: 白公馆离渣滓洞不远，本来是一座别墅。1939年，这里成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1949年9月6日，年仅9岁的小萝卜头被害于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他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小萝卜头的老师是东北抗日爱国将领黄显生将军，他也是中共秘密党员。黄显生将军在白公馆的时候享有优待，他从广播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告诉了白公馆的其他难友。这面五星红旗是狱中难友根据想象制作的，制作者并非江姐，而是白公馆的罗广斌、陈然等五人。溃败前夜的国民党军企图破坏重庆的一切，狱中难友们策划的越狱最终没能快过刽子手的屠刀。10月28日，陈然等十人被公开枪杀，他们高喊着口号英勇就义。11月14日，江杰等30人被带到电台蓝亚刑场，被秘密杀害。江姐临死前留下一份遗书：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孩子们绝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11月27日，白公馆和渣滓洞同时开始大屠杀，200多人遇难，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的邓慧中也在其中，只有34人死里逃生。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江杰等人的事迹只是沧海一粟，但是他们身上体现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英勇无畏的精神，照亮了后代人的心田。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50年的朝鲜半岛，深深笼罩在战争的乌云之下。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军和以李承晚为首的南朝鲜部队在朝鲜半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而美国打着联合国的名义直接插手朝鲜半岛上的战争，并将战火蔓延到了中朝边界。刚刚成立不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权岌岌可危，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10月，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身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派遣

叫做《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他曾经唱遍全军，传遍全国，响彻在朝鲜战场，激励着志愿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杀敌，也鼓舞着全国人民踊跃支援前线。1950年11月，当作曲家周威志第一次见到这首歌的歌词时，瞬间就被那一份豪情壮志深深打动了。这份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手稿，就是作曲家周威志在1950年11月26日下午怀着激动的心情一气呵成的。歌词的作者叫马福尧，当时是志愿军的一位连级指导员，他与作曲家周威志素不相识，他的作品又是如何成为志愿军战歌歌词的呢？原来志愿军正式组建后，部队收到了很多战士的决心书，里面写着打败美国野心狼、保卫和平、保卫国家就是保卫家乡的豪言壮语。当时的炮兵某部五连指导员马福尧根据这些内容写作了一首出征诗，在誓师大会上宣读，之后这首诗又被新华社记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作曲家周威志看到后，被诗中的豪迈气概和战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一首词曲铿锵有力、雄壮激昂的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0: 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用鲜血在朝鲜半岛谱写了一首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的辽宁。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3: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2: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

0: 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1: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1: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0: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0: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灶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 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0: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0: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就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1: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0: 超额完成了。
1: 就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0: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1: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4: 对对对。
0: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哎， 给他做一顿饭吧。
0: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4: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0: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4: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0: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4: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0: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4: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0: 对身边人很大方。
4: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0: 哎，你看，
4: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0: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1: 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0: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4: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0: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4: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0: 订婚的婚戒9.9块，
4: 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0: 你咋想的呀？
4: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1: 今天我
0: 就拿过来了，
4: 就这个
0: 拿
4: 过来，
1: 还带着呢。
4: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1: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0: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4: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1: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0: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1: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

0: 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1: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2: 对，
1: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1: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2: 对，
1: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2: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1: 对，就别，
2: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3: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2: 多少钱？
3: 是111,100。
2: 11万
3: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三遍。
2: 好男人。
3: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2: 为什么？
4: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
2: 这么贵啊。
4: 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2: 平常戴过吗？
3: 一次都没戴过。
4: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3: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2: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4: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很艰难。
2: 你愿意收些什么？
4: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2: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对对，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3: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2: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3: 来，
2: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3: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4: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3: 再吃一块肉。
2: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9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4: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2: 中式婚礼，
4: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0: 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哇，
2: 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3: X，
1: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准用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3: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嗯，
3: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嗯，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4: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嗯，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嗯，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嗯，
3: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1: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4: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呐、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

0: 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4: 对，
3: 你识破过吗？
4: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3: 你心里着急吗？
4: 很着急。
3: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4: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3: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4: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3: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4: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3: 感动吗？
0: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3: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3: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3: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3: 眼见为实。
4: 对，
3: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3: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2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0: 够多的。还要倒啊？
1: 这么多
0: 了？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1: 我也有点怀疑。
2: 刚好一千毫升，
1: 心存疑虑。
0: 我们来看看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0: 一大泡，
1: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2: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他吸收，他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他的就是零百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他就是吸收。首先他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象音。
1: 是的，
2: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象音，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象音。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象音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1: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2: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1: 哦，它是两边的，
2: 两边是做了，
1: 这里面还有一个，
2: 哎，对，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3: 加快
2: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0: 还是比较干爽的，
1: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2: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2: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2: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0: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2: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2: 对，测试荧光剂。
0: 0000，3个0，
2: 你能看见吧？
1: 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2: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铜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0: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呢、啊。

0: 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0: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0: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0: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0: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 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热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0: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
1: 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0: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

0: 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下面来关注一条惠民补贴政策。最近呢，很多听众反映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的厉害，难受得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动不动老流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出门几米远认不出人，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助大家调理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河南地区发放1000份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咱们河南老乡无忧感受。那么您先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拥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而且自带温润蒸汽，通过湿热敷疗法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之后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了很多。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正气眼贴，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准备的，其他人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

0: 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河南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疲劳不舒服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想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4: 哎呀，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5: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的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3: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4: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5: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4: 啊。行，放着我来吧。
5: 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3: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站，防火门不能忽视，
6: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

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

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呢，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2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得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
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

0: 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脱奶粉，脱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1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1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好视力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了让大家尽快用上好眼贴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效果。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手机电视总像隔了层雾，走路怕被摔，不敢出远门，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那么您就

0: 不用好视力中老年正气眼贴，品质效果双升级，它富含人参、密蒙花等多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轻松。还没有用过的老乡，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都能够享受专属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咱河南听众专属的防晒太阳帽，统统免费送给大家，限时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4: 哎呀，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5: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的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3: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4: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5: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4: 啊。行，放着我来吧。
5: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3: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6: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将往事留。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好视力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了让大家尽快用上好眼贴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效果。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十分钟，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手机电视总像隔了层雾，走路怕被摔，不敢出远门。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那么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双升级，它富含人参、蜜锰花等多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轻松。还没有用过的老乡，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享受专属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咱河南听众专属的防晒太阳帽，统统免费送给大家。限时十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JL2011103052.96.4。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看众人，
1: 统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

0: 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7: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9: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0: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 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3: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1: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2: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 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6: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5: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7: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6: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1: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楠、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

0: 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2: 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1: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播出《张庄村的幸福路》。
2: 河南持续加强田间精细管理，全力冲刺小麦丰产。
1: 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职业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碰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4号，全省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动员全省上下及早准备进锐出战，满弓尽弦，全力以赴，坚决打好打赢三夏攻坚战，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省长王凯主持。刘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指出，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要求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为我省做好三农工作，特别是抓好粮食生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冬进春以来，面对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等困难，我们全力抗失播种，应种尽种，精管细管，粗弱转壮，有效克服了不利影响。当前麦收赛季，要在牢记领袖嘱托中扛稳政治责任，在总结三夏经验中加快扬长补短，在强化底线思维中掌握工作主动，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办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三夏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扎实落到田间，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宁强调，要在早抢快上下足功夫，坚持向科技要粮、向管护要粮、向防控要粮、向市场要粮，聚焦三夏生产重点任务，精准施策，全力实现夏粮总产增加、夏播面积不减、夏管水平提升、夏粮储备完善，切实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要争分夺秒抓夏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农时抢势收获，全力开展抢收，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收购收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要抢时抢商抓夏种，坚持收种紧密衔接，组织群众能播早播，应播尽播，稳定播种面积，推动单产提升，加强农资保障，确保秋粮种足种好。 要善始善终抓下管，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群众及早开展田间管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病虫害监测网络，科学防范干旱洪涝，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确保苗齐苗均苗壮。要精准精细抓尽梢，进一步完善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联户五级联包机制，健全空中监控加地面巡查立体防控网络，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确保措施渐行见效。刘宁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压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做好宣传引导，守牢安全底线，把做好三下生产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引导党员干部在生产一线发现问题，在田间地头解决问题，全力打好三下生产攻坚战总体战。会上，驻马店市、南阳市、商丘市、焦作市、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省粮食和储备局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张威、安伟、王刚、张雷鸣、江林、李卓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报道。5月14号，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久久为功，做好我省对口援疆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河南力量。省长王凯主持。
1: 刘宁强调，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举，要把对口援疆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牢遵循明确方向，更续传统，发扬成绩，认清形势，勇担使命，发挥比较优势，全力以赴打好对口援疆考卷。刘宁强调，在新起点上推进对口援疆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促进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为目标，立足受援地所需、河南省所能，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援疆模式。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聚力用尽，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把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贯穿对口援疆工作各方面，让各族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要在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力用尽，深化互动交流，优化交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促进各族群众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凝聚共识，同心筑牢。在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力用尽，深化互动交流，优化交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促进各族群众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凝聚共识，同心筑梦。要在壮大产业带动、促进经济发展上聚力用尽，加力优势产业培育、产业交流合作、就业创业扶持，推动受援地产业与河南大市场全产业链深度对接，切实增强原

0: 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高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宁要求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压实工作责任，做好统筹衔接，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对援疆干部人才的人文关怀，凝聚对口援疆工作强大合力。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胸怀大局，勇挑重担，干在实处，务求实效，涵养作风，彰显形象，交出一份援疆工作合格答卷。会上，省发展改革委援疆办、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汇报援疆工作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第十二批省援疆前指指挥长做表态发言，王刚、张雷鸣、张敏、李涛出席。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二批省援疆前指负责同志及干部骨干参会。
1: 2014年3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兰考张庄村，叮嘱乡亲们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今天我们来到张庄村，走进村里的幸福路，感受张庄的新变化。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2: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庄时，曾沿着这条小路走村入户，后来乡亲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幸福路。
3: 12年前，
2: 这条小路是这样的，现在变成了这样，
4: 家家户户拆墙透绿，庭院像花园，村庄像公园。在村民严春光家，习近平总书记曾到过的那间小屋也焕然一新。
5: 我们村里做乡村利用，我也就是看那个向阳房，就是每天要是没向阳的情况下，就是整条街都是向阳。
4: 发展乡村旅游，村里开启了布鞋店、果醋房和众多文创产品店，连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品尝过的兰考花生也发展出黑花生、花生糕等产品。思想集团工作人员梁志宏：
6: 在兰考的花生就是沙土地种出来，它的果肉是比较紧实的，这个香味更浓郁一些，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我们叫这个仁义礼智信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名字来表现我们这个兰考人的一个拼搏奋斗的一个精神。
4: 如今张庄村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办起了共富工坊，生产的手编果篮出口到10多个国家。河南海艺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庄海业：
7: 现在我们整体带动8多镇，差不多有1000多人，然后整体有辐射了兰考县的13个商镇嘛。这些阿姨们一个月差不多1500块钱左右。
2: 沿着幸福路往前走，幸福不止在口袋，也在饭碗里。村里盘活了空心宴，办成了幸福食堂，全村110多位8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在这里免费吃午餐。
4: 张庄村幸福食堂负责人文振民：
8: 每个月都会给老年人过一次集体生日，每一张桌子上都有贴的老年人的姓名，如果有一个老人一两天不来，我们和村干部都会问什么情况，为什么不来。
4: 2014年至今，张庄村人均年收入从34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村集体年收入从零增长到100多万。这几年村里还陆续走出了9名博士、24名研究生和37名本科生。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支书申学峰：
9: 现在我们是都知道张庄是幸福村，高峰的时间就是1300多人，现在随着张庄这几年的变化，目前陆陆续续已经换回来有500多人。总书记说过，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张庄人会一直奋斗下去，我们的幸福只有四点，没有终点。
0: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持续加强田间精细管理，全力冲刺小麦丰产。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职业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碰撞。
1: 眼下全省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河南持续加强田间精细管理，指导农户科学预防干热风影响，全力冲刺小麦丰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驻马店上蔡县5亮4乡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正指导种粮大户陈宽民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
10: 我们抓紧时间肥放作业，给小麦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有效抵御干热风带来的高温伤害。
4: 结合当前农情、商情和

0: 气象条件，驻马店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常态化开展动态监测，精细化落实防控措施。农技推广研究员谢卫华：
1: 我们全县300多名农技人员已经下沉一线，包片贮存，金顶小麦灌浆最后关键期，全力规避气象灾害带来的减产风险。
0: 科学防控干热风的同时，麦田管理新技术也在加快试验落地。在新乡市新乡县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里，技术人员正在给小麦喷施最新调配的混合试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技术员张丽如：
2: 今天喷施的这个两种混合试剂里边，类红球细菌代谢物是为了防止赤霉病，植物源黄腐酸是为了现在小麦生长提供一些更容易吸收的养分，防止干热风的影响。
0: 该混合试剂是中国农科院作物气候韧性综合增强技术的最新成果，通过用类球红细菌代谢物拌种，并在小麦不同生长期喷施植物源黄腐酸或两者的混合试剂，能显著增强麦苗应对气候的综合韧性。张丽如介绍说，对照试验数据显示，应用该技术后，小麦分孽数提升26.7%，倒伏指数下降33.2%。
2: 我们的目标是增产20%以上。接下来我们会对小麦生长的整个周期采集到的各项数据进行一个整合，进一步对这个复制剂的配方进行升级和优化，最终走向大面积推广。
0: 各地还根据伤情适时浇好灌浆水，为小麦冲刺丰产再加一道保障。在鹤壁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自走式喷灌机正在喷洒灌浆水。浚县种粮大户卢清军：
3: 灌浆水浇好之后，基本上能保证收麦之前伤情充足，让小麦灌浆更充分，籽粒更饱满。
0: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浚县将迎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干燥天气，干热风的发生概率增大，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应对。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陈新民：
4: 要通过进行滴灌、微喷灌等方式，适度增加小麦的田间湿度，形成田间小气候，有效降低干热风的影响，尽可能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实现丰产丰收。
5: 当职业教育牵手传统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0: 天青等烟雨，只此见青绿。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以“天青釉色惊艳各国嘉宾”的河南汝瓷成了论坛上的文化焦点。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生。职业院校如何精准对接地方文旅产业需求，培养出能登上国际舞台的技能人才呢？让我们一起先去学校寻找答案。
6: 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当时很受欢迎的一件作品，你们以后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实践机会。
0: 康松波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汝瓷学院的学生。今年四月，他参与设计的作品被带到了博鳌亚洲论坛，向世界亮出了平顶山的文化名片汝瓷。
6: 当时很多国内外嘉宾都非常喜欢我们的汝瓷文化和茶文化，也非常好奇我们职教生是怎么把自己的作品带到世界舞台上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课。
0: 汝瓷学院成立2年来，依托本地陶瓷产业，用文化加文旅加产业的思路设置课程培养人才。中国陶瓷史、拉坯基础、陶瓷 3D 打印、烧成技术，这些核心课程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新，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深度融合。学院学生秦宇畅：
7: 我们像这样动动手，在这个软件上设计我们的造型以及纹样，然后这边 3D 打印机就可以一层一层打印出来了。
0: 汝瓷学院教师王慧：
8: 传统的拉坯一般需要2到3年才能熟练，现在我们的课堂通过数字建模以及 3D 打印来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0: 学校牵头成立产教联合体，和汝瓷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龙头企业共建校外实训基地，还设立大师工作室，让学生跟着非遗传承人练技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何宗耀：
9: 我们也宴请了很多国家级和省级的工艺美术大师、非遗的传承人，成立了一些实习基地和生产性实训基地，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拓展学生的就业空间。
0: 通过文化加实践，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对接产业链，形成课堂学技艺、工坊练实操、企业接订单的成长路径。毕业生凭借传统工艺功底、现代技术应用能力，可以无缝对接汝瓷研发、文创设计、文旅策划等多元化岗位，精准填补平顶山陶瓷产业3000多人的技能人才缺口。在河南，像汝瓷这样被

0: 直教激活的文化 IP 还有很多，比如热闹的许昌曹魏古城，文创店一直是游客们扎堆的打卡地，身穿西服的曹操盲盒，大眼睛的关羽摆件，这些让人爱不释手的文创产品都是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变现的宝藏。职校生怎么能把三国文化变成活文创呢？还得从一堂课说起。
1: 大家想一想啊，三国时期诸侯林立，曹操的企业就成了相当于今天的什么企业？央企。
0: 三国文化大讲堂是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热门课，很多专业的学生把这门课当作资源库，把从中获取的信息和灵感设计成产品，通过学校搭建的生产加出售平台边学边赚钱。学院曹魏文化研究所所长魏玉龙：
1: 我们带领学生开展三国文化遗存调查，鼓励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设计三国文化表情包、文具、服饰等文创产品，从曹魏饮食文化到文旅 IP 开发，每一项都对接许昌文旅产业发展。
0: 同学们把三国文化拆成一个个潮符号，可以边上课边设计原创 IP 接单，学校则负责把创意落地生产，联系销售渠道。艺术学院教师葛畅：
2: 学生边上课边实践，到毕业的时候手里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设计方案，这就是职教的优势。去年学校牵头做的三国文化旅游周，文创卖得特别火。
0: 目前河南全省已有40多所职业院校围绕豫剧、汴绣、钧瓷等数十个地方特色文化 IP 开创了相关专业或课程，构建了文化教学加技艺实训加产业对接的人才培养体系，累计培养各类文旅技能人才超6万人次，不仅为全省文旅产业填补了近4万个专业岗位缺口，更推动了传统技艺实现创新性转化，让河南特色文化 IP 通过职教赋能不断焕发生机。
3: 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是交通运输部批复的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程之一。5月13号，工程导流明渠开挖全部结束，顺利完成第一个节点建设任务。请听报道。
4: 随着大型机械顺利打通最后一道拦河坝，贾鲁河河水分流涌进新开挖的导流明渠，缓缓向下游流去。中交四航局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副经理詹文训：
5: 导流明渠是沙颍河通港达源第一阶段开工的项目，把贾鲁河的 S 弯进行了取直，铺设了8万平方米的混凝土模带，确保边坡稳定。它的全线贯通为整个工程主体建设按下了开进键。
4: 沙颍河通港达源周口枢纽主题工程正对贾鲁河河道 S 型的河道将其三面围住，如不开挖导流明渠将无法进行船闸机抗施工。为此，今年1月份施工单位开始将既有河道材湾取直，使贾鲁河水绕出施工机抗范围，并在周口进行了止水围木围堰作业，确保船闸枢纽建设不受影响。中交四航渠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安全总监谭银雷：
6: 导流明渠总长1.35公里，我们采取从两端向内施工的方式进行开挖，日最高投入机械80多台，工人270多名，比预定工期提前了15天。
4: 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是河南省“十五五”重点建设的内河航运枢纽项目，该工程旨在通过构建航道加港口加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打通周口港与后方产业园区的直接连接。项目概算投资30.69亿元，计划2029年6月建成。中交四航局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党支部书记侯文龙：
7: 导流明渠的全线贯通为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建设开了一个好头，围绕工程确定的节点目标任务，抓进度、提质量、保安全，确保今年完成枢纽主机坑开挖80%的建设任务。
8: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5月15号，河南将正式进入汛期，降雨过程并多，强对流天气频发，水旱灾害防御、河湖工程调度、城乡防涝避险等由此进入关键窗口期。
3: 5月14号，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下闸蓄水阶段验收在平顶山举行，标志着该工程顺利转入试运行期，今年汛期就可以发挥防洪减灾效益。
8: 2026年河南省老年六建专项行动任务清单发布， 2026年，河南将推出一系列面向老年人的

0: 健康服务新举措，涵盖免费筛查、上门医疗、家庭病床、养老补贴等多个方面。
1: 铁路部门针对年满60周岁老人，在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时段推出淡季购票优惠服务，5月15号开始发售，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0: 5月16号上午，郑州市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万达坊一楼大厅举办。
1: 5月12号，新郑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应急、公安、卫健等多部门开展防灾减灾周集中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应急救护、防汛避险等知识，发放宣传资料12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300多人次，汇集近1000名群众，切实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2: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7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中西部、西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

0: 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呢，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

0: 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两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得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 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只送给晚间听众，而且全天只送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爱眼日专门开通了晚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晚8点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您眼睛总感觉不得劲儿，像是模糊发雾、三五迷远，只能看个轮廓，一到晚上眼前还发昏发暗，只想闭眼休息，严重的还有流泪、怕光、干涩等各种问题，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中草药吸收渗透，眼睛当时就清晰滋润，每天贴一次，眼睛轻松透亮一整天。再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门给晚间听众送福利了，只要您晚8点前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最后还有一套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4重大礼，晚8点前打电话人人有份，晚1分钟都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5: 哎呀，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6: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的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4: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5: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6: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
7: 哎，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5: 啊。行，放着我来吧。
7: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8: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站，防火门不能忽视，
9: 生命通道七不能。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

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钱都没算，那药盒你肯定要有包装的。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

0: 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取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1: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2: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2: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2: 转机

0: 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她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她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即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

0: 业务也很辛苦啊，
1: 嗯，
0: 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就是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2: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
1: 嗯，
2: 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2: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
1: 嗯，
2: 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1: 嗯，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2: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
1: 嗯，
2: 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嗯，
2: 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
1: 嗯，
2: 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1: 嗯，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0: 对对对。
1: 给我想想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2: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
1: 嗯，
2: 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
1: 嗯，
2: 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
1: 嗯，
2: 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他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0: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
1: 嗯，
0: 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嗯，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0: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1: 嗯嗯，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
0: 门
1: 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0: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0: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1: 嗯，对身边人很大方。
0: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嗯，哎，你看，
0: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2: 啊，对，
1: 这个，
2: 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0: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0: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
0: 9.9块，因为这个是我买的， 9.99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0: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元，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1: 今天我
2: 就拿过来了，
0: 就这个
2: 拿
0: 过来，
1: 还带了呢。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1: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嗯。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2: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0: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磊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10万的彩礼。
1: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2: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1: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元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磊，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磊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2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元的戒指，
2: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

0: 对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0: 对，就
1: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2: 是11万1100。
1: 11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三遍。
1: 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3: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戴过吗？
2: 一次都没戴过。
3: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2: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3: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3: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儿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对对，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2: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2: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3: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块9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3: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3: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0: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0: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0: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0: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0: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在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3: 看书，
1: 来，孙楠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整样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3: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3: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

0: 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

0: 搜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盗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3: 对，
2: 你识破过吗？
3: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3: 很着急。
2: 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3: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3: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3: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4: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4: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千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4: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2: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4: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2: 眼见为实。
3: 对，
2: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4: 没问题。
2: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4: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2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2: 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4: 对，
5: 这么多呢。
2: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
5: 我也有点怀疑。
4: 刚好1000毫升，
5: 心存疑虑。
2: 来，我们来看看啊，
4: 见证奇迹的时刻。
5: 哎呀呀呀呀！
3: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2: 一大泡的。
5: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4: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他吸收。

0: 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零百加速、
1: 多少秒。
0: 那我们只要步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2: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扔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把它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
0: 哎，对，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4: 加快
0: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4: 还是比较干爽的，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3: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3: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4: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3: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4: 0000，
0: 能看见吧？
3: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4: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啦、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向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半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

0: 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嗯，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啊，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

0: 工龄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热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铜铃，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铜铃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4: 哎，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5: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的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3: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4: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5: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4: 啊。行，放着我来吧。
5: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3: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6: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二

时刻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七八十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呢。

带点心呀，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背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

0: 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曹孟德潼关战马超，让马超给杀的大败。这么一位显赫的曹丞相，在两军阵前直落的是隔须气袍啊，胡子也割掉了，大红袍下的也脱了。就那样，马超也是苦追不舍。他跑到路边几棵杨树前，曹操不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名儿，感情这儿叫七棵杨。路边孤零零就是这么七棵大杨树，他想在这儿歇一会儿。马超已经到他背后了，鸣枪就刺。曹操大叫一声，由马上掉下去，让马超把曹操刺死了没有？那么咔嚓的一声，那枪刺哪儿了？刺那树干上了。您就知道马超使了多大劲儿得了，那枪尖整个刺进去80%，甭问马超使了多大的力量，就是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的那大杨树啊，哗啦啦啦啦啦，树干直颤，树头乱摇啊，噼啪啦啦啦，杨树叶子纷纷刺落，把曹操吓得魂都飞了。他赶忙由地上爬起来，二次搬鞍上马，继续跑啊。马超怎么不再给他来一枪啊？嗨，马超那枪扎在树干里边去，起不出来了，他得用力往下拔。等把枪拔出来的时候，曹操已经跑出好远了。那马超也不舍呀，用枪杆子狠狠抽了这坐马一下，这马这么一撒欢，由打后边又追上来。这时候曹操浑身上下那神经都木了，曹操心说，今儿我这算是彻底完了，这马超说什么也不舍我呀，多新鲜，你把人家父亲兄弟都给杀害了，人家能饶得了你吗？就在这时，只听路边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反责马超休伤无主。随着这喊声，有一员大将拦住了马超的去路。谁呀？曹洪。他是举刀就劈呀，马超是挺枪迎战。那曹洪血气方刚，刀法纯熟啊，可是曹洪今儿在马超的马前呢，只走了30几个回合，刀法就乱了，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正在这危急的时候，夏侯渊杀过来了，他们双战马超啊。这时候曹兵是越聚越多，马超一边打着用眼这么一撒嘛，曹操不见了，马超也无心恋战了，一带坐骑向潼关的方向跑下去了。夏侯渊和曹洪啊也没敢苦追，马超回去了，回去回去吧。我的个天哪，这匹野马咱没见过这么横的人，快找找咱们的丞相吧。大伙找了半天找着了，曹丞相啊在那石头旁边那草窠里边那蹲着呢。夏侯渊和曹洪过来赶快把丞相搀扶起来，扶上了马，回到大营。来到大营才知道，幸亏曹仁据守了营寨，不然呢老窝都让人家给端了。哎呦，众将都过来了，全给曹操道经啊。一边道经一边瞅着曹操那相，谁也不敢乐，心说我们丞相怎么这相。曹丞相不在乎这，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该摆谱的时候得摆，丢人呢也是常事儿。曹丞相

又乐了，哈哈哈哈，列位将军为我担心了，确实也很危险呐、啊。这马儿十分凶猛，老夫险险受了他的暗算。大伙儿一听还暗算呢、啊，人家明扎什么暗算呢、啊？谁跟丞相抬这杠啊？曹操看了看曹洪，嘿嘿，幸亏是曹洪啊！如果我要不听众将的说劝，杀了曹洪，老夫今日命也休矣。吩咐人重赏曹洪，曹仁，功赏过罚嘛。曹操刚赏完了几将，就听有人来报，报，报上来，马超讨战啊！曹操用手这么一拢，他想拢拢胡须，什么全没了。众将也笑了，曹操自己也乐了，嘿嘿，他又来了，哎呀，这是真干呢、啊！别理他，免战台高悬，从今日起，深沟高垒，绝不出战。众将一听，泄气了，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打怕了。从今儿个起呀、啊，深沟高垒，不出战了，把免战牌挑出去了。马超领着军校在营前大骂，探报进来，启禀丞相，马超在营门外骂阵。曹操一听，微微一笑，嘿嘿，他不嫌费力气，就让他骂去呗。来，击鼓答之，不要理他。他只要在咱们营门那骂阵，你们就敲鼓。这叫什么主意啊？一连十天，曹操一仗也没开。众将议论纷纷呢。我说啊，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杀破胆了，马超连连来骂阵，怎么就不出战呢？这也太难了，这西凉兵的威风也太大，咱们这锐气也太简了。这议论让曹操听见了，立刻升帐。哦，列位，我不与马儿交锋，老夫自有主张。我正在拟定胜敌之策。你们在议论什么？整个营中如有言战者，立斩。谁要说出去打仗去，杀了他。吓得众将都不敢言语了。大伙儿心说等着吧，等着丞相这胜敌之策吧。过了两天，有探报来报，禀丞相，马超在潼关增兵，又添了20000西凉人马。哦，哈哈哈哈，来得好。众文武听着更觉得别扭了，也奇怪，怎么人家潼关马超增兵，咱们丞相反倒乐了呢？没明白，咱问问不行吗？有几个谋士武将过来这么一问，曹操一听，什么？你们问我笑什么呀？为什么听见潼关增兵，我反倒乐了？就是，呵呵，军机不可泄露，现在我先不能告诉你们，等我胜马超之后，再和你们说也不迟。众将一听啊，这丞相是跟咱们吹牛腿呢，看来现在丞相啊让马超啊给吓晕了，根本不敢出去打去了，人家天人马他还傻乐呢。哎呀，咱丞相没这样过呀，自从领着咱们出征以来，可以说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呀，就是在赤壁吃了个亏，那要不是有诸葛亮帮着江东啊，周瑜也打不了那个胜仗。可今儿咱们丞相怎么变得这样了？又过了几天，潼关的马超又在增兵。曹操听说之后，鼓掌大笑，吩咐人就在大帐之中是摆酒畅饮。潼关马超不增兵了吗？咱们喝呀，咱们庆贺，马超这就要快败了。大伙简直是掉到屋里雾里了，全糊涂了，喝这酒啊简直是糊涂酒。曹操一看，个个都在交头接耳。

列位，你们看老夫深沟高垒，不与马儿接战，你们是不是觉得奇怪？是不是觉得老夫胆怯？有些人点头，是这意思。非也，不对，我是在想办法破马超，不过一时之间我还没太想好。那么在座的诸公对我这个不战马超都有些想法，请问你们有什么破敌之策呢？咱们今儿喝着酒也没什么事儿，马超骂战让他骂他的，咱们踏踏实实在这喝着，你们给我献个策我听听。有人就说了，丞相，我看咱们这是惧怕马超，西凉兵缩标很厉害，但是咱们有强弓硬弩啊，可以破他呀，也不能就这么天天挂着免战牌呀。嗯，不能硬取啊，即便不能硬取，那么智取这智又何在？这时武将徐缓过来，丞相，我倒想了一个计策，不知道可不可行。哎，公明，你说说我听听。丞相，在潼关西边有一道河叫蒲板金呢，咱们是不是派一哨人马偷偷的由这河这儿渡过去，埋伏在山谷之中，切断马超的后路？丞相您领兵去攻城，我们在后边往上这么一接应，使马超腹背受敌，我看他是即日可破呀。哎，呵呵，曹操一听，公明，你这个计策想得不错呀，和我想的一起去了。我也想暗渡渭水，两气夹攻偷袭马超，使我复得潼关，马儿必然遭擒呢。但是偷渡必须诡秘呀，不能让潼关的探报有丝毫之脚差。常言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这话是谁说的？曹操说的。曹操著过兵书，军事家吗？他得有理论呢。什么叫兵无常形啊？比方说，能可以打胜，但是不打。没败，败了，能把这地方守住，不守了，你看着很紧张，实际很松弛，你看着很懈怠，实际是戒备森严，这叫兵无常形啊，以诡诈为道。春秋时期孙子著兵书说，兵者诡道也，就是声东击西呀，说南去北。曹操嘱咐徐晃，渡这个蒲板金可以，但是绝不能叫马超发现。我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让你带着朱灵领4000人马偷渡蒲板金。老夫兵过渭河，但愿此战成功。遵令。哎，众文武一瞧，这还差不离儿，咱们得有点行动啊，光这么在这守着不是个事儿。曹操把徐晃、朱灵打发走了，然后又派曹洪去渭水河边准备船筏，老夫要亲渡渭水。曹洪领着几百军校准备船去了。曹操这事儿做得挺诡秘，可你鬼人家也鬼啊，曹兵偷渡蒲板金，被船越渭水，马超知道了。马超这些日子挺着急呀，急什么呀？按照他的想法，他想速战速决，因为他领着这么多的西凉兵兵屯潼关这儿，离西凉路途又远，运粮也比较困难。在古代的时候啊，要是兴动10万兵啊，加上子重粮台、运输、寄养、后防，就一切全算上，一天要浪费1000斤。

就这一天就得1000两金子。马超几十万人马住在潼关这儿，曹操总不打，所以他着急，他想急于取胜。其实兵家最反对这个急躁，这个兵一躁打仗就容易吃亏啊。马超现在一听，什么曹操暗渡蒲坂津，在渭水河边被船呢，他要干什么呀？他赶忙把韩遂给请来了，说曹操偷渡渭水，恐怕有什么诡计吧。叔叔，您在潼关把守着，我把人马带出去兵闸北岸，我看看曹操的动静。韩遂一听，哎，那哪行啊，贤侄啊，曹操偷渡蒲坂津，看来他是要截断我们的归路啊，使我们腹背受敌，首尾难顾。

0: 可取全胜，叔父我再助你一臂之力，谅曹操插翅难逃。马超立刻传令，让庞德在左，马岱在右，自己居中，领精兵5000悄悄地由潼关城中杀出来。这时候曹操干什么呢？正在那儿渡河呢。他领着人马来到河边一看，嘿嘿，曹洪真不善呢、在短短的时间内准备了这么多船只，可谓将才呀。曹操把手中的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三军渡河，军校开始渡河了。曹操就在这河边岸上找了一块大石，带着他手下的虎卫军几百人，曹操往这石头上这么一坐，手按宝剑，看着他这些军校渡河。正渡的一半，忽然听北边一声炮响，跟着传来了喊杀之声。有人禀报曹操，启禀丞相，马超领人马杀上来了。莫要慌张，继续渡河。曹操像没这么回事儿似的，他告诉军校，你们忙什么呀？紧张什么呀？该渡还渡，马超离这远着的呢。什么远着的呢？只听稀溜溜一声马嘶啊，这声马叫好似龙吟虎啸。曹军的战将有的很熟悉马超了，一听这个战马叫就知道这是马超坐下的粉丁玉龙驹在叫。马超来了，曹操啊坐在那儿巍然不动，稳稳当当的督促着他的三军渡河。马超的人马是越来越近，有人禀报曹操，启禀丞相，大事不好，敌军近在咫尺，请丞相定夺，您赶快想个主意吧。曹操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大胆，老夫夜渡渭水，有神出鬼没之妙，哪个敢扰乱军心，定斩不容。探报吓得打了个滚跑了，不敢往下再说了。曹操连头都没回，还在这稳稳当当坐着。曹操怎么这么稳当？他为什么不跑呢？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谦。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欣。
2: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未来两周的气温将会达到一个顶峰，就是稳定会在35度以上。
3: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2: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每天晚上我跟你讲，都辗转反侧，
3: 走到哪儿那个汗
2: 难以入眠啊，就是浑身都是湿漉漉、黏滋滋的。
3: 天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像子谦老师这样正常的，比如说像我，我就是很早，
2: 你也出汗，
3: 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但是因为。就是你开的温度高了，那温度下不来，你开的温度低了，我现在、
2: 感觉吹得很凉很难受。
3: 对，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不要长时间吹空调，我这个脖子和肩膀现在已经好几天缓不过来了。
2: 其实可能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年纪大了，吹空调来讲已经不太适合我们这种中老年的群体。
3: 谁跟你？
2: 因为年轻人来讲，他是喜欢那种特别清爽特别凉爽的，可能在家里面这个空调都开到16度、甚至开到20度、但是来讲如果在家里面现在把空调给我开到24度，我都会感觉到阵阵凉意，就那种寒风刺骨的感觉。
3: 天哪！
2: 所以说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不太适合去吹空调。
3: 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舒服的，让我们能够
2: 安心入睡，
3: 对，一个宝贝是什么。
2: 所以说前两天来讲，我媳妇就开始倒腾家里，开始换季嘛，对不对？就把我们家一个祖传的一个宝贝请了出来，
3: 是
2: 啊，就是那个凉席，就是那个老式的竹席儿。

0: 很多人都用过，包括像麻将席也好，包括是那种竹席也好，躺上去的话，说实话它真的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产品，真的是打破了我的认知。它也叫凉席，但是它的舒适感要比我们之前所用的麻将席也好，包括我们家用的竹席也好，它的舒适感要好太多太多。
1: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它是软软的，
0: 软软的，
1: 对，
0: 而且摸上去还冰冰凉凉的，这种凉还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很刺骨的，
1: 对，它是很柔和的那种凉。
0: 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我们的冰丝凉席啊，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我们先有请一下我们的厂家代表啊，已经在线等候多时了，你好。
2: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轻奢一族夏天非常喜欢的咱们的冰丝席。
0: 是的啊，这个厂家怎么称呼您啊？
2: 我姓韩，大家好。
0: 韩总你好啊，其实说实话来讲，我们之前老百姓家里用的很多都是什么竹席，包括像麻将席，躺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些凉意，但是来讲它的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感觉有点硬，而且像那个竹席儿那种倒刺儿，我跟你讲，有时候扎到肉里，哎呦，
1: 早神仙拔刺儿，
0: 特别疼，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推荐的这款是这个冰丝凉席，这款凉席来讲，它与之前的麻将席包括竹席来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啊？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里人呢还是用那种老旧凉席的，说是想这个节俭一点的，有的老年人呀还是用前几年的老席子凑合凑合得了。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您千万可别，因为这个凉席啊它是贴身用的，咱贴身用的呀一定要用好的，不舒服的凉席呢那是真难受啊。您就比如说这竹席吧，竹席呢容易起倒刺，而且还会夹头发，甚至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戴个耳环，如果侧睡的话呢，这个竹席啊麻将席啊很容易夹到您的这个贴身的这个事物哈，哎呀，那个夹耳朵夹皮肤真的特别疼。而且啊，如果呢您把这个藤席啊，比如说去年用的前年用的拿出来一看呀，都已经发霉了，长虫了，有螨虫了，您可千万也别用了，对身体没有一点好处。还有就是说呢，很多人用那种哈很硬很硬的这个麻将席，哎呀，硬的跟这冰块似的，一起身啊全身都是麻将印子啊，而且呢您一出门别人都知道，哎呦，这家里用的是麻将席，因为印的满脸都是。所以啊还是劝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冰丝席吧，因为冰丝席呢对咱比如说特别容易这个腰酸腿疼的，老寒腿的，又家里有安到空调的，又想舒爽的人呢是特别特别友好和适合的。
0: 这个冰丝凉席啊，首先拿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我摸起来的手感，它与之前用的这种竹席藤席来讲完全是不一样的。之前好像是摸那种藤条一样，但这个一上手感觉是那种像缎面一样，像那种丝绸一样，
1: 很柔，
0: 而且冰冰凉，滑滑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我们韩经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冰丝席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哈，看上去呢就像绸缎一样丝滑，躺上去呢感觉像凉席一样舒爽，同时手摸上去呢又像这个棉质啊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肤。这个冰丝席呢真的是亲身感觉了才知道，首先冰丝席呢用起来可以说是凉而不冰，温而不燥。为什么呢？因为冰丝席子啊就是天丝的材质，天丝这种材质啊是其他席子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它都有，比如说第一，它降温、吸湿、排汗、防螨以及抗菌。然后呢，躺上去呢，立马感觉凉爽舒适不沾身，感觉就像呀，睡在清清凉凉的云朵上，夏天的烦躁和燥热呢，马上烟消云散了。然后呢，咱们屋里啊比较潮湿的也不怕，天丝呢降温吸湿，让您啊清清爽爽过夏天，特别是容易家里老公爱出汗
0: 的
2: 啊，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冰丝席。以前躺在这个床单上，大汗淋漓啊，枕头上、身子底下的一汪一汪的汗渍的。您躺在冰丝席上，哎，我告诉您，不怎么出汗，感觉特别凉爽。还有这个老式的这个席子啊，容易发霉，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您贴身躺上去啊，首先你都能闻到那个霉菌的味道哈，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冰丝凉席呢，结合现代纺织工艺编制而成的，这种材质啊本身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另外， 天丝这种材质它比较滑，而且主持人啊，刚才您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冰丝凉席的质感特别好，
0: 是，
2: 一打开啊，你看就像缎面一样，特别高档，有光泽，摸上去啊特别的舒服，
1: 嗯，
2: 有点像啊小孩嫩嫩的皮肤一样，关键是啊这胳膊贴上去呢又特别凉快，
0: 嗯，
2: 晚上睡觉呢空调即使您不开也有那种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的感觉，
0: 嗯，
2: 不仅如此，咱们今天这个冰丝凉席啊采用的是活性提花的技术，您看它好看呢，
0: 是
2: 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簇拥在一起，立体逼真，
0: 嗯
2: 啊，活灵活现，
0: 嗯，
2: 牡丹花开呢，对，漂亮，它寓意呢也是特别的好，
0: 嗯，
2: 花开富贵生活美满，
0: 嗯，
2: 这样雍容华贵的冰丝席啊，不管您家里面是中式装修西式装修，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
0: 嗯，
2: 而且啊这款冰丝凉席可以说哈，咱们说轻装修重装饰，哪怕您床上啊只是换了我们这一套冰丝凉席，也会显得特别的高档大气。还有就是啊，咱们的这个冰丝席呢，咱们大尺寸呢是三件套，它是包括两个冰丝枕套，一张冰丝席的1.8×2米的，您家里1.5、1.8、2米的床都可以使用，它是可以垂下来的，就像床单一样垂下来的啊，所以说连床单都给您省了，它是可以折叠可以机洗的，
0: 嗯，
2: 而且呢咱们这个品质特别的好，您随便叠随便放啊，今年用啊，然后呢明年拿出来还能用，它不发折叠，而且不占空间，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就像一个叠一个普通的这个床单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可以说啊您是10年8年啊用不坏，开个玩笑啊，还能传给下一代，它质量很好啊，它不怕弯折，不像有的这个凉席啊竹席啊，您拿回家之后第二天
0: 折就断了，
1: 哎，
2: 断了烂了，咱这个冰丝席不会，而且啊我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的，你想这大夏天的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您回到家啊，不用这个舟车劳顿了，足不出户，我把咱们这冰丝席啊给您包邮到家。
0: 嗯，
2: 您开会儿空调，躺在我们这冰凉的冰丝席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0: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席子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所用的凉席也是日益在进步啊。像最早的麻将席，包括竹席、藤席，到现在这个冰丝凉席。真的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一个舒适感。
1: 嗯
0: 啊，刚才我们师姐也摸到了，就是凉而不冰，
1: 对，
0: 摸起来真的像那种绸缎一样。
1: 而且我发现它其实铺在我们家里边，整个夏天你都会觉得房间里是很舒服的，
0: 舒服，而且很上档次。
1: 对，
0: 不像我们之前家里铺的那种麻将席，包括竹席，就即使你再华丽的装修。一床竹席铺在床上，瞬间拉低了整个家装那个风格的档次。
1: 对，而且这个席子一铺上去，你就感觉你家的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升了，
0: 一下就提升了。所以说，这一款来讲，高端冰丝凉席啊，再请我们这个韩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像很多的老人呀、啊，包括孕妇，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
2: 是的，是啊，如果家里边有老寒腿的爸爸妈妈，像凉席、竹席、麻将席，那肯定是用不了的啊。
0: 嗯，
2: 我建议您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冰丝席，因为呢，它凉而不冰，特别舒爽，而且又呢特别清凉哈。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容易这个下雨啊，膝盖酸疼的呀，啊，容易这个腰酸背痛的呀，容易老寒腿的啊，像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到了冬天啊，就感觉这个腿疼呢，到了夏天一定要好好养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到冰丝席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很多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那肯定是开不了空调，也用不了凉席的，担心呢这个得了这个月子病的哈。那么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天丝的咱们这个冰丝席了，而且特别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啊，她就是特别的害怕这种细菌感染呐 啊想要抗菌抑螨呀，冰丝席也特别的好哈，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抑螨的这个功能哈，不容易滋生细菌。
0: 嗯，
2: 还有就是说很多小宝宝们，因为妈妈夏天其实非常担心宝宝着凉，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拉肚子，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家里的凉席、麻将席、竹席太凉了，冰到孩子的小肚肚了？这个时候呢，您就要选择咱们家这个天丝的这个冰丝席了。小朋友啊，哪怕裸睡肚脐直接挨着我们的这个冰丝席都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那么容易着凉，那么容易冰到孩子。
0: 嗯，
2: 还有就是说很多男性朋友啊，身上啊这个汗液大的体味重的啊，我也建议您用冰丝席，因为本身它抗菌抑螨除湿，吸湿排汗啊，不容易流这个

0: 汉字，不容易有这种汉味儿。
1: 嗯
0: 啊、所以在家里边，我觉得男女老少都要赶紧的把冰丝席换上。毕竟现代的家纺品牌、家纺的这个材质都在做更新换代，很多像草席早就不用了，对吧？
1: 嗯，
0: 像这个藤席呢也已经淘汰了，像竹席、麻将席吧，现在也已经可以说呢退出这种高档家居市场了。基本上你去商场里边的啊，就是特别高端的家纺店，你是买不到竹席、麻将席的，不推荐了。
1: 嗯，
0: 现在可以说呢，高端家庭啊、想要纳凉、乘凉凉快，又要对身体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用到冰丝席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材质。
1: 嗯，其实说到夏季必备啊、WiFi、空调。抱个西瓜、如果能够再躺在这个冰丝凉席上，
2: 嗯，
1: 我觉得会非常的
2: 整个夏天都满足了，
1: 就清清爽爽的。关键这个冰丝凉席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躺上去会非常的舒服，
2: 嗯，
1: 它是凉而不冰的，不像你刚开始回到家里，对不对？你躺到那个麻将席上会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凉意、但这个冰丝凉席凉而不冰，感觉很清爽的同时又很舒服。
2: 对，而且我发现它有点恒温，你像家里的那种麻将席、刚躺上去特别
1: 凉，
2: 但
1: 是
2: 过一会儿
1: 随着它体温，
2: 对，
1: 相当于把它捂热了，
2: 对
1: 啊。但是这个冰丝凉席来讲，它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恒温的效果、所以这个冰丝凉席咱就不多说了、夏季必备啊、如果说家里有需要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是拼手速去抢。来我们的韩经理今天在直播间这款冰丝凉席价格怎么想？因为现在咱去超市里包括各大商超也都知道，最热销的就是这种冰丝凉席。
2: 对，正是热卖的时候、
1: 正是热卖，就是旺季。
0: 出口的品质啊，咱们是高档的冰丝席、专柜价一床的价格是298元，而且呢你也不用跟我还价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冰丝席呢正是咱们销售的旺季，加上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南通这边哈、也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开工、啊，备货现在可以说真的是供不应求、咱们能抢到货都已经不容易了、咱别说打折了。
1: 这个价格来讲298，说实话咱去各大商超包括去超市里面我们都是可以买到的，所以说今天咱直播间不说这个价格，给打个折扣好不好？咱也别说你在外面卖的多好，工人都怎么贵，对不对？
2: 或者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不是来卖货的，咱是来做宣传的、对不对？
0: 那这样
1: 直接咱说折扣，
0: 冰丝席的枕套行不行？再送个枕套，
1: 送个枕套是啥意思？
2: 您是送一个枕套是吗？
1: 就是
2: 韩经理，我知道
1: 一个房间有冰丝席，有枕套，另一个房间只有
2: 一个枕套，我觉得你好小气啊！
1: 不是这个来讲，它不合理啊！咱现在也不能说一床冰丝凉席来讲两个房间通用啊，对不对？咱今天不多说，要不你给我打个折扣，要不然啊，你拿出你真正的诚意，你别说给我送个枕套，一个枕套能值多少钱？
0: 送不了了，因为我们冰丝席实实在在这种天丝材质啊，经纬交织的大朵提花这个工艺本来就很费工，再加上呢这个冰丝席现在正是热销的时候、
1: 你别给我讲
0: 应季的产品，
1: 正不正热销啥的，这什么是应不应季的，如果说老百姓不需要这东西，今天你也不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冬天-30多度，你觉得你的冰丝凉席有销量吗？
2: 咱就再给送一套，
1: 对不对？
2: 行吧，韩经理，
1: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粉丝来了，基本上家家户户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一床，再送一套298块钱两套。
0: 这个我们这真确实送不了，你让我们买主品再送一套主品，我们真做不到。
1: 那这样吧，咱今天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咱这档节目也别做了，好不好？你们在线下卖的好，你去线下卖。今天在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宣传了，好不好？你这个品牌很厉害呀、很牛啊，对不对？线下卖的很好，那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2: 哎呀，韩经理，
1: 对不对？298，你在线下商超里面，我们也是同样的价格。
2: 这样，咱们让韩经理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1: 你就说，
0: 那298
1: 再送一套，
0: 那再送一套，
1: 一整套
2: 哈，
1: 一个冰丝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298两套，
2: 298，
1: 而且都是大尺寸的，1米8×2米的，行不行？
0: 哎呦，那行，那就再送一套，
2: 不用我了，韩经理。
1: 来，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咱们直接就是听众砍价吧。
1: 接下来就砍价了
2: 啊，
0: 还砍价？这已经买一套送一套了。
1: 不是，你对我们节目没有了解吗？我们是一档砍价节目，对不对？今天要想给你们品牌做宣传，咱一定要砍价的。这样吧，今天咱首先说，刚才我们厂家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应季产品在线下销量也是非常的火爆。咱今天也不多说，我就砍你1分钟时间。

0: 一个电话一块钱，行不行？
1: 这已经是底线了，
0: 底线，
2: 底线了，韩经理，
0: 你不要突破，
3: 哎呦，
0: 我的底线，
3: 把我吓的，一块钱行。
0: 啊，一个电话就一块钱，咱打上一分钟时间，
3: 哎、
0: 打进多少电话，你就砍掉多少钱？
1: 行吧，韩经理。
3: 行。
0: 行吧，啊，咱先说好了，但是你刚才说再送一套，这话你别反悔，好不好？
3: 嗯，不反悔。
0: 来，那咱今天就是听众来砍价，一个电话一块钱，现在是两床的冰丝凉席，
1: 298块钱，
0: 298块钱。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价格啊，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减掉一块钱。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0: 怎么能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当中的力度？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厂家，尤其你在线下卖得越好，在我节目当中你价格越要便宜。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的关键还是在听众朋友们，
0: 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热情，好吧？
1: 对，
0: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啊真的是夏季必备，对不对？冰丝凉席家家户户都要备上的，所以说价格多少您来决定。一分钟时间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把电话记好了，在此先说开始的一刹那，所有人一起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0: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夏季必备冰丝凉席，而且这一款冰丝凉席与之前我们用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采用的是天丝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其中，摸起来的手感是那种凉而不冰的，非常的温润，而且来讲整个这个冰丝凉席它的尺寸是1米8×2米的，外观也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在线下商场里面都是有见到，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价格能不能再便宜，就看听众的热情，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减掉一块钱，10个电话10块钱，100个电话100块钱，但是时间有限，只有一分钟，打电话来：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0: 如果家里还没有准备冰丝凉席的，我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砍价热线，时间只有一分钟，现在价格298块钱是两套，但是能不能再便宜？
1: 很紧张啊！
0: 还有5秒钟的时间，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0: 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今天咱们时间非常的紧张，
1: 确实到底线了，
0: 所以中间我都没有时间去联系化物中心。
1: 嗯，
0: 但是最终多少钱，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因为这款产品的价格能够真真正正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
1: 确实，因为它是我们家家户户
0: 家家
1: 都需要的，
0: 包括现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明码标价的产品。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究竟打进多少电话，我们砍掉多少钱？我们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6: 主持人，一共有112人打进电话。
0: 112。就是在298的基础上。
1: 186。
0: 186，两床。
1: 两套。
0: 来。什么叫做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线下都是明码标价的，一床298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1: 186，
0: 两床。
1: 天哪，而且是1米8×2米的。
0: 今天不管是我们节目的新粉还是老粉，应该都能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
3: 您这是减一块钱吗？
0: 是的。啊，减一块钱，我们现在是打进了112个电话，所以说298减112，186元。
3: 每个人都得减一块呀。
0: 当然呀。
1: 直接说给多少个名额就好了。
0: 186，两床，每一床都是1米8×2米大尺寸的，给多少名额？
3: 本来我这边是备了150组的备货，你变成买一组送一组了，那我就只有75组备货了呀。
0: 哎，不是。今天咱能不能不扫兴？
1: 韩经理，不要说
0: 这种话。家家户户必备正是应季的产品，多给一点。你刚才自己也讲了，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光是参与砍价的就112个人，今天在我节目当中来给120个名额。
3: 给不了，主持人，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备货150组了，已经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
1: 那这样
3: 了。
1: 要不您先去提交个申请，因为咱们节目今天确实是给你们做宣传了，对不对？
3: 75套，我数量有限，因为你
0: 我先卖着
3: 送一组，这样我就只剩75组了呀。
0: 你再去申请点，我们先啊让天空先去抢购，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觉得75个名额会非常快就没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连线，好不好？
1: 好，
0: 你先去给我申请名额，我们先拨打电话来抢购。

0: 来，大家一定要先记好我们的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家的周围有商超，此时此刻你可以先去商超逛一逛，
0: 去对比一下。
3: 这个产品在线下是卖的非常火爆，而且明码标价，线下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在一生优酷75个名额，186元可以拿走两床，相当于一床席子加两个枕套，84块钱。今天在直播间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我们连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订上两组吧。
3: 那想要订凉席是吗？
4: 哎，是的，是的，我想订两组。我家是洛阳市，文总大道建业桂园小区的6号楼1单元8号楼。我叫王淑芬。
3: 哎呦，好的，
0: 好的，王阿姨，
3: 已经给您做好登记了啊。
4: 好的，好的。
3: 嗯，
4: 我吧就是说这几天准备去买凉席呢。
3: 嗯，
4: 一打开收音机，刚才听到你们在卖，也怪划算的。我说就直接订上两组吧。这大热天的，省得我跑了，给我订上吧。
3: 我跟你讲，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是给您送货上门，关键来讲这个价格啊，包括您去商超也对比过，也知道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来。
1: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如果说有朋友正打算入手凉席的，或者你在线下商超里面已经看好了，我建议大家今天真的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去拨打抢购热线，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你商超里面你绝对是抢不到的。
0: 对，
3: 甚至于来讲我觉得你可以订两组三组，你像自己的父母家呀，公公婆婆家，对不对？家家户户必备的冰丝凉席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跟您说一下电话是多少。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5: 没有货了，没有库存了
3: 啊！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是吧？
0: 名额已经没有了，
3: 75单已经没有，其实在我意料之中，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因为这个情况真的是在我意料之中，75单名额你绝对是不够的，好吧？
0: 这样，我们韩经理在线，把韩经理的电话接进
3: 来。
0: 韩，
3: 我们再次连线韩经理。
0: 韩经理，韩经理，
3: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刚刚又申请了多少名额？给我个惊喜，好不好？给我个惊喜。
6: 再给大家加50组好不好？
3: 再加50组，
6: 50组
3: 啊，还是同样的价格，186两床，而且啊1米8×2米的，对吧？
6: 是的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是买一套送一套，拿回家是两套吧？应该是4个大的冰丝枕套，2床大的冰丝席，收到货应该是一共是6件单品啊，6件单品。
3: 好嘞，咱今天就是最后的50单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也感谢韩经理的
0: 支持，感谢韩经理，
3: 因为这是真正老百姓需要的应季的产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冰丝凉席。这个冰丝凉席要比之前我们所用的竹席也好，藤席也好，它的优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刚才我们厂家简单给我们总结了一下5大优点，就是可以降温，并且可以达到一个吸湿、排汗、防螨，包括来讲抗菌，所以说你不再担心你的这个贴身的这种凉席上面会滋生螨虫或者细菌，包括很多人会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你身上就会长那些小红点点。
0: 有些人他身上的这个疹子呀，包括痱子呀，就是被闷出来的，
3: 包括
0: 这种汗进出来的。
3: 很多人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出汗。如果你不选择一个好的贴身的这种凉席的话，那种汗液是排不出去的，长时间就会滋生我们的细菌。所以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本身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抗菌除螨的效果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今天在直播间最后的5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凉席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打扫啊？给大家去讲一下，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是可以折叠的，包括来讲它是可以机洗的。像我们之

0: 先用的竹席腾起来，也是完全不可能了。
1: 直接刷子刷，
0: 你不可能拿竹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对不对？但是这款冰丝凉席，它真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四件套一样，
1: 嗯，
0: 舒服亲肤的同时，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去清洗，非常的方便。
1: 嗯，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哦，线下价格298一床，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到手是整整两床啊！
1: 天哪！
0: 这个价格真的是你去哪儿对比都不可能说有一生优购节目的实惠。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

0: 啊，好，那就行，那给我订两组吧。回头啊，我给俺家老太太去送两套，我自己留两套。
1: 今天价格的确很划算，是吧？
2: 对。
1: 啊，在线下来讲，你是完全买不到的，186元到手是两床，
2: 刚好给咱们家里边老老少少全部安排到位。
1: 是。
0: 就是100多块钱两套，你说砍价砍的还真不赖，直接给我订两组的，我是老会员了。
1: 啊。
0: 电话地址啊都留了，都有。
1: 好的。
0: 到了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好嘞啊，我们也是货到付款，包邮到家，收到货是6件套啊，您数好啊，把这个钱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说到大家可以去线下比较一下，或者之前你本身就要有这个买凉席的打算的话，跟我们节目的价格一对比，我相信大家真的不用犹豫。
2: 而且其实我觉得
1: 抓紧入手。
2: 对，而且大家要去商超的话，你还要去挑啊，还要去选呀。今天这个直接包邮到您家，
1: 给您送货上门，您回到家里坐在家里，挑挑选选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觉得没问题，再把这186元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啊。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赶快去拨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线下一套29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元可以到手两套，总共是6件套，相当于一套冰丝凉席，一个枕套，一个席子，83块钱。节目时间马上。
4: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0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5: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2: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5: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2: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5: 嗯，
2: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5: 嗯，
2: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或者是红枣。
5: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2: 就那哥们儿啊，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5: 对，
2: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5: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2: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5: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2: 为啥呀？
5: 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5: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都是干枸杞。
2: 是啊。
5: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

0: 仅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这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0: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0: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
1: 嗯，
0: 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
0: 啊！
1: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0: 嗯，
1: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0: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
0: 嗯，
1: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嗯、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嗯，
0: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嗯，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
1: 嗯，
0: 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嗯、全方位营养、哎、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嗯、
0: 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
1: 嗯、
0: 尤其是含黑枸杞，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10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一

0: 100条
1: 啊！
0: 嗯，
1: 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0: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0: 嗯，
1: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
0: 嗯，
1: 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4: 上回书说到常遇春乔装改扮曹良臣要炸太平府，万没想到花面阎罗打炸雨吓住了常遇春，常遇春承认了。花面阎罗一看吓坏了，心想多亏我刚才呀到街上转一转，不然要叫常遇春混到城里死城难保。哎呀，没我的将令，什么人同意开城呢？他扭头往城上看看，谁呀？他老丈人陈铁仙。花面阎罗信的话，等着我回去查一查，谁叫开了城我非宰谁不可。这回呀、啊、我可不能放了常遇春，我把他置于死地就等于砍去朱元璋的膀子，所以双锤流星赶月，一前一后呜下来。常遇春也吓坏了，因为他在这人单势孤，兵刃马匹不是他的，身为大将没有好马，如断双腿；没有好兵器，如断一条膀子。他急忙扒拉往旁一闪身，哎，花面阎罗，等等！啊，把他吓一跳。长春，你有什么要说的？等等，我敬佩你是好汉，你是汉人。当的元朝官，不过你有个好名声，我劝你急流勇退。常言说得好，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如能投降我家贤王，我在王爷面前保举你，哎，你可以位列三台，紫袍金带。我常遇春到你这来是想劝劝你，不听劝你早晚是城毁人亡。采石矶如何？那个天险比你太平府厉害，不也被人家西吴得去了吗？吴副官没伤一兵一卒也叫我们得过来，太平府还能挡住吗？啊，不要自找其苦。呸，姓常的，这话没用，你心虚啊，胜了我的锤，叫我干啥我干啥，叫我死都行，胜不了常遇春呐、啊、

0: 咱甭来这一套。
1: 记住，哼，良言难劝，该死鬼，打！俩叉招换式打在一块儿，一伸手，常玉春重新往外服气了。
0: 哎呀，这个锤太好，就看锤挂风声啊，一招分三式，三式分六招，这对锤上下翻，好似刘海系金蝉，上八锤插花盖顶，下八锤尽命连环，左八锤凤凰展翅，右八锤二郎担山，前八锤夜叉探海，右八锤尽命连环，锤打优势，招数猛，急如流星，快如电，莫说无人是对手，大陆神仙也胆寒。常玉春递不进招，常玉春可没打过败仗啊，见面一个照面就胜了，常胜将军呢、啊、特殊原因，枪马不好使，要说不找借口，论力气不如花面阎罗，论脑瓜智谋常玉春不如人家，如果比他要强，花面阎罗打炸雨，常玉春不会吓得战马倒退，露出破绽就应该巧言遮辩混进去再说，那么这两下就输了。常玉春有顾虑啊，想当初炸出牛犊不怕虎，大鹏展翅恨天低，什么大战石蛮王啊，又大战撒木野汉呢、啊，没有一点顾虑。现在名气大了，开平王要是败在花面阎罗手，我这人可丢大了，我还活呀，我抹脖子了，越这样赢不了。急的知道这个，我别和曹良臣混马屁兵刃的，这可怎么办呢？韩成龙韩成虎干搓手跺脚，递不上招。常春想，别了，我的力气这么大，别看他使锤的我也不在乎，他锤和我的枪分量差不多，干脆我来个一招三式，用笨劲儿赢他。他为什么想这个笨法呢？没办法，你别看枪和戟差不多，这戟呀、啊、就多了这么一个小月牙，多月牙可一边沉呢，它偏，有好多枪的招数递不进去，他吃亏了。得了，成败在此一局，我砸你下。想到这儿，两人再碰面，长春先伸手，叫出足了浑身力气，一提丹田气，浑身力气叫到膀上，膀子力气叫到了大戟上，喊了一声嗨，打！怎么呢？顺手当棒，是个戟左那头，泰山压顶砸起来。花面阎罗理智细巧，啊，想试试力气，好好。来，双锤斜单十字架开，可叫出劲儿了，嗨，啪，啪啷的一声，可了不得，长春的战马倒退了好几步，差点没闪下去，膀嗖的一下子，心火一发热，一口血呜撞上来了，他就觉得这口血要出去好受，嗯，不好，我一吐血可就完了，往回这么一压，血是压回去了，从此作病了。长春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转呐，哎呀，这一愣神儿，花面阎罗呢，崩出大戟之后没怎么地儿，嗯，有点劲儿，一般人呐，他的戟就该飞了，没崩飞，行，但是他力气不如我大，行了，我还那招，我砸死你吧！左手锤，迎门砸下来。如果你用兵刃往外崩呢，他马上右手锤去砸左手锤，这是一砸，叭一震，大陆神仙也受不了啊！呜刷要下来，真要下来。常玉春可有危险，这才叫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在对面连营着一阵大乱，像翻江倒海这一般呢、啊、哥哥兄弟呀、啊、了不得了，这个小雷公

孩子太厉害了，快跑啊，跑完了命没了。这一乱，李志信分神了。为什么呢？他有责任，丢城丢脑袋。金陵王能饶他吗？吓他赶紧的，啊，怎么回事？他一看可了不得了，由远而近来了一匹战马，这战马像飞起来一样，是一匹黑马，脑顶的毛是白的，玉顶乌骓马。马上做个小孩十几岁，长着个壮啊，粗胳膊粗腿，大四愣子脑袋，没戴帽子，高挽牛心法髻，用块蓝布罩顶，穿一身青布衣服，丝绦是旧的，胸勒狮子畔，在背后啊背了把大抓，离远儿看像个大锅盖一样扣在后背上，手里拿着个兵器，兵器特殊，像铁的又像铜的，这么老粗啊，要是铁的铜的这么粗，个棍子受不了，五尺多长，前边像只手，挺老大，像个拳头攥着，拳头上边呢还像个笔杆，实际是个尖儿，他拿这玩意儿晃荡。哎呀，大家伙耶，别着急，帽儿爷来喽！啪，就这四道连营如入无人之境的，很快就冲过来了。这个声音长春听着特别耳熟。哎呀，是他来了，谁呀？他二儿子长妹。哎呀，娃娃你怎么来了？娃娃呀，你来干什么？大家伙呀，我来找你来了。花眉阎罗一瞧，呀哈，这小孩十几岁，这脸像烟熏火燎一样，油黑油黑的。一眼大眼小，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蛋鼓住框外，右眼睛小小特殊，就像那毛刻在这放着一个缝儿，厚嘴唇子大鼻子，说话瓮声瓮气，傻着乎乎的晃着这么玩过来。还大家伙呀，这个长帽怎么来了呢？这个事儿啊，多亏二爷胡大海，长帽不来长春就危险了。胡大海在哪儿呢？上文书我说了，他和胡德济父子两个领着三千人，奉徐达命令埋伏在太平府的南门外的一片树林里。这片树林呢，距离太平府相隔不到十里地。爷两个正在树林里歇着呢，尤其那胡大海，哎呀，看着儿子怎么看也看不够，眼珠心尖命根儿，就这么瞧着瞧着，胡德济不得劲儿了。就这阵儿，外边一阵马挂銮铃，慌啷慌啷慌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我驾驾！咕噜咕噜，快快快，慢着点啊！哎哎，别撞着，你们快点儿！什么快点儿啊？快快快快点！嗯，什么动静？胡德济说：“爹，我瞧瞧去。”走，爷儿两个来到树林边，探头往外边一看呢、啊，哎呦，胡大海乐了。怎么？只见对面呢，来的是粮草车，好几十辆，高挑着大旗。他不认字不要紧，不会问呢。哎，那旗上写什么？太平府的粮台车。正中间你看没？高挑那主将旗，那是个林字，说明押粮运草官姓林。嗯，太好了。他又看了一会儿，一会儿瞧见了。一骑战马上坐着员老将，银盔银甲，内衬白罗袍，面似银盆，花白胡须。别看岁数大了，精神饱满。呵，坐在马上东张西望，干嘛呢？警戒呢。这块离太平府不到十里地。哎呀，孩子，走走走，爷俩回来了。儿啊，常言说得好，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啊！这太平府的粮台车，咱爷俩要把粮草车劫来，嘿，功劳簿又是头功，再打开太平府，咱可就是双功啊！好啊，爹，这招好啊！那，咱们去把它劫下来，劫呗！怎么劫好？好办呢、啊！而我过去，亮银铲一挥，啪嚓把它打死，粮台车就劫下来呗！哎，不不，那不好。怎么不好？哎，

0: 功劳得他爷俩立呀。这么办，我出去，我对付一阵，我要能打败他呢，你们一拥其上把粮草车抢过来归咱们，咱爷俩的功劳
1: 也行。
0: 别去，万一我打不过人家呢？胡德济心的话，爹，你这话是怎么说呢？打不过有我呢？哎，别，这么办，你爹在哪？居神浅将，我说哪吒救驾，你就出来，好不好？爹，那多费事啊，麻烦。不费事，你怎么不懂？这孩子，这咱爷俩的功，懂不懂？先爹有能耐呀，我会居神浅将，撒豆成兵，多好啊！胡德济心的话，我这爹可真有意思，多丢人呐，装神弄鬼啊！又想那是我爹，我别惹他，好好。
1: 行，
0: 那你去吧，爹，你可小心。你带500人在树林边等着，我一喊哪吒，你就冲出去，听着没有？嗯，好。胡德济嘴没说心的话，我才不出去呢，我单不捧你这个场。不过我也别让你吃亏，你这么不行了，我再杀出去。再说胡大海，撇着大肚子将马牵出来，上战马催马就过来，很快来到了队伍前，押好带前边儿等，把两台车给我留下，活儿发官在此。黑进天这一嗓子也把官军吓坏了，主将带着马运，哎，快停停停停，前队停，后队闸住，两台车呼啦围个圈儿，为什么圈在一起？怕人家从队伍当间截断几节，给弄走个10台20台的，丢两台丢脑袋呀。圈起之后啊，战将啊都在外围站着，然后是军兵站着，个个是后背对后背，脸朝外，干嘛？保护两台车，不是说轻易能截走的。主将是谁？林炳文，这可是员老将。听勇，哎，什么人敢接我的粮草车？你翻开眼皮看看，这是太平府的啊，这是我家元帅的粮台。走走走。怎么他一看一个人，胡大海说，嘿，接着就是你啊，给我留下，你知我谁吗？谁？甭管是谁，哎，老头留下来，饶你不死，要不然我劈了你。黑大汉，虽然说是黑天吧，也看见星月之光啊，就凭你一个人能接这么多车吗？你找死呢，看枪。胡大海想，我第一次和我儿子出征，得叫我儿子知道知道我有本事，我是老子，我得拿出点功。他一看对方把枪扎过来了，并不在意，而是手摇大斧子，嗨，烧香啊，烧香！呜，林炳文吓一跳，怎么要烧香啊？他把枪撤回来了。再看胡大海的战马来到切近，把三棱透甲锥照定林炳文的战马拿脑袋，烧香呀！林炳文吓坏了，这么烧啊？三棱透甲锥往我马脑袋上烧，这马不完了吗？他刚一闪。

0: 耳朵要唰，奔他上盖就下来。林炳文缩梗藏头一攻肩，唰啦斧子走空了，二马错蹬分开了。林炳文当时汗就下来，哎呀，这黑子个子厉害呀，一马三斧子半，太横了，不好，我得小心。二次见面，胡大海还是烧香啊烧香，磕头，杠斧子，掏耳朵呀，还这几招。再次见面还这几招，林炳文呢乐了，闹了半天你是饭桶啊，
1: 谁饭桶？你，我怎么饭桶了？
0: 你就会三招半呢，
1: 谁告诉你的？
0: 刚才你使的呀。哎，黑大个子，我要你脑袋。
1: 嘿嘿，要我脑袋，
0: 你知我谁吗？林炳文想，我也气糊涂了，打了半天我没问姓什么叫什么啊，你谁？嘿嘿，做我了马鞍桥，五柱天灵盖。
1: 什么意思？
0: 我的名声太大了，我怕我一报名你一害怕，嘎巴一声泥丸宫一开，三魂出窍，你再跑了两回不回来，你老命就没了。呸，你算什么练武之人呢？哎，净耍嘴皮子，你谁？
1: 要问我，告诉你，新王驾前称臣呢，官拜东海王、赛灶王、水龙神，姓胡，字斌，名大海，胡二法官呢。
0: 啊，你就是胡大海呀？
1: 啊，
0: 听说过没有？听说过。
1: 饭桶，
0: 嘿，西吴王怎么就封你为王爷呢？就冲你当上王爷，那朱元璋也不怎么地，世上没人了，就你刚才这三招半呢，哎，还当上王爷了，你真给那王爷丢人。嘿，我是没跟你使真本事呢，你不知道二法官的本事吧？想当初五科场大摆，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林炳文大枪呜就过来了，人家一进招，胡大海进不了招，一看不好，哎呀不好，哎呀，他拨马就跑。按道理林炳文不该追，怎么你后边有两台车呀？只要是对方跑了，你赶紧领队伍继续往前进。就因为胡大海胡说八道把他气的，我非抓住你不可，他紧追不放。胡大海那匹马大肚子蝈蝈驹，没告诉你吗？光熬年头不出步数啊，老了，他吧嗒嗒吧嗒嗒跑得慢呢，人家马一下追上了。丫头站住，你真追来了，我可居神前驾了啊。胡大海未同要居神，先往树林看，怎么心的话，儿哎得计耶，这回我给他得你计呀，我可要居神了啊。天灵灵地灵灵，牛王爷马王爷听真，现有胡儿法官遇难，快请哪吒前来助阵。哪，喊完了，他看了看，没动静。胡德济听着没有？听着了，就在树林边站着呢。心的话，爹呀，你装神弄鬼，你装去吧，我单不去，我看你怎么办。胡大海一看他儿子不出来，可急坏了。哎呀，我说哪吒，你在哪儿呢？哦，穿靴子呢。林炳文说：“你可真缺德呀！我要你命！”又过两个将官把围上。胡大海这回可急了：“哎呀，养儿未得计，我怎么不得计呀？”他急得直转摸摸。胡德济在树林里就瞧着，心的话多着呢。我看你有危险的时候，我再出去，你光喊呐，我就不动，非给你板脾气不可。这回啊，儿要给爹板脾气。胡大海盯不住了，他打不过人家， 人家呼啦又上了几个，把他围在当中。胡大海可真着急了，哎呀，天灵灵地灵灵，哪吒快出来，不然我掌手。

0: 开口劈你了，哪吒何妨啊！哎呀，话音刚落，就听树林那边有人说话：“
1: 哎呀，二法官呐，哪吒来了，你别着急呀！”
0: 胡大海吓一跳：“我的妈呀，是什么动静
2: 啊？天灵灵，地灵灵，哪吒快出来，不然我掌手雷可劈你了！哪吒何妨啊！”哎呀，话音刚落，就听树林那边有人说话：“
1: 哎呀，二法官呐，哪吒来了，你别着急呀！”
0: 胡大海吓一跳：“我的妈呀，是什么动静？”
2: 我说：“哪吒是我儿子，我儿子吐字清楚，嗓音。”

0: 锅盖一样，手拿个小榔头还晃荡呢。你二法官，
1: 不，
0: 哪吒，我拘你，你为何迟迟不来？
1: 哎呀，我忙啊，忙不过来呀，他就晚了一会儿呗。
0: 哼，我真应该掌手了，劈死你，念你初犯，饶你不死。二法官命你将这个老头给我生擒活捉，要不然我打掉你500年道行。
1: 嗯，好呢，二法官，你等着吧。
0: 哒哒哒哒哒。
1: 哎，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林炳文一看，这哪来个庄稼院小子，穿双旧鞋，这身破衣服，丝绦也是旧的。这愣小子愣装哪吒是给胡大海捧场呢，我劝劝。哎，小孩儿，
1: 干嘛？老头儿，
0: 我说你谁家孩子，快走快走走走，别在这跟着搅和，我们这是打仗，
1: 我也没跟你闹着玩儿。
0: 你要是伤着怎么办呢？啊，快躲开。
1: 躲开行，二法官不让。
0: 你是谁？
1: 哪吒呀。
0: 就你这哪吒？哪吒漂亮，
1: 哎，一阵漂亮一阵丑，这回我变丑了。
0: 这位还没正经真捧的谁呀？常玉春的二儿子常茂。常茂怎么来了？书中暗表，常玉春一走又是好几年了，你这样说书的不给你数年头数不过来呀。那么孩子也长大了，特别是常茂特别淘气又有力气。常春走了之后，来了一位老人，一看常茂骨骼清奇，力大无穷啊。夜间到这儿，常茂，我教你本事，你爹那么大名声，你要是没出息，你给老常家丢人。
1: 常茂看看他，哎呀，你教我呀，你会啥？你也我劲儿大呀。这么办，咱俩呀试试劲儿，你比我力气大，我跟你学徒；我力气比你大，你跟我学徒。
0: 什么什么？我满把胡子跟你学徒啊？
1: 哎，谁有能耐谁是师傅，甭管岁数大小。
0: 好好，来吧，你看你用什么劲儿吧。
1: 咱俩就这么办吧，你把我拉过去，就算你劲儿大，我拜你为师，我要把你拽过来，你给我磕头。
0: 好好，老头，行行行，来。这叫长帽地下画个线儿，他劲儿真大呀，扒一伸手把老头手腕子扣住。
1: 还来，
0: 往下一哈身，一使劲儿，嘎巴一声，长帽两只靴子全开战了。再看老头往这站，纹丝不动，
1: 使劲儿，使劲儿呢，
0: 使劲儿，
1: 吃奶劲儿都出来了，使劲儿。
0: 哎呀，娃娃还有点劲儿，来。
1: 哎呀，老头儿，你有俩架子。老头儿，你趴下行不行？趴下行不行？
0: 老头儿，凭什么我趴下？你给我趴下，一板腕子啪给长帽摔跟头，他不能趴下了。
1: 不算，再来一回。
0: 三回叫老头撂仨跟头。为什么？会武功啊，以巧破千斤，论力气不行，有巧劲儿，扒一翻腕子，腿微微一大，他就趴下了。长茂不懂啊，他傻呀。
1: 哎呀，老头啊，老头师傅，你行，来来，教我教我教我。
0: 这老人一看这长茂相貌特别，力量也大，胳膊也粗，腿也粗，大手大脚丫，使得兵刃也特殊。他原来就使敢抓呀，怎么呢？是他爹给他预备的这个大抓铁抓呀，没事呜呜练着玩儿。这个抓不算，老头说：“我再教你个兵器，给打个槊。槊讲究直展权衡，像个大拳头，转着一管笔，实际那是尖儿，扎裸勾挂都好使，力量特别大。它不太长，为什么呢？长有劲使不上，短点占便宜。胳膊粗力气大，拿着大槊像榔头一样，他高兴。教的什么招数记不住，自己有自己招。”他也记不住槊，管这个槊叫什么呢？叫老雷。嘿嘿，老雷屋一砸，这天打雷劈，哗一下子叫捅腰眼儿。他把那武术招数变得生活中招，他师傅一看也行，会使就行。哎呦，

0: 你别看说话有时候啊反应慢，练武可不慢。什么招数到他手，他一琢磨变样了，变个变样，好使，一般人摸不着规律。这小子可了不得，将来准是个人才。就这么长春走之后，老人教他了2年呢。这老人是谁呀？书中暗表不是别人，是朱元璋的师傅，大锤将高斌。你说高斌没死啊？没死，后文自有交代。你想高斌是什么辈分呢？交了小长帽之后，老人走了，长帽的能耐一下子可就大了。他没事弄这么玩意儿，晃荡晃荡，老雷，哎，咱比划比划，哥叫长胜过来，跟长胜一伸手，一招长胜准趴下。回来，他再找左邻右舍会武的人跟他一打，谁也打不过他，他可就不干了。
1: 哎呀，我不待了，我得走啊！干嘛？我找我爹去，你们要不找，我自己得跑。
0: 蓝月娥不让啊。老太太同意，一看孙子这么大本事，告诉媳妇啊，哎，孩子留在家里啊耽误了，叫他们去吧，出去练的练的。听说他爹在芜湖，这么办，咱们都去。巧得很，就在半年前呢，蓝月娥的弟弟找到门上。那年发大水，蓝月娥她的弟弟和父亲都被水冲走了，父亲葬身清波，弟弟蓝月啊活着呢。孙叔也不小了，带着妻子孩子来找蓝月娥，把妻儿留在这儿，蓝玉陪着姐姐，带着两个小外甥够奔芜湖关。老太太跟来了，这一天离芜湖近了，蓝月娥跟婆母商量，咱别一下子到关城去，谁知道打开没打开，这周围呀、竟是元朝兵将，一旦知道我们是常家人，非落入虎口不可。这么办吧，先住下，叫常胜啊到芜湖关打探打探，行吗？都住下了，常胜走了，长帽一看，你们走啊，
1: 我也走啊，我找大家伙呀，跟你们走太慢了，要我早就跑了。
0: 白天他妈看着紧，他晚上溜达出来了，溜达出来呀、他把方向走错了，跑太平府这边来了。就这么转来转去，也不怎么那么巧，正碰见胡二爷在这居神遣将，他呀在那石头后边啊坐那半天了，也瞧见来的队伍，他也分不清哪是哪儿的。又看俩人打仗，这胡二发官居神遣将，他这一报名，
1: 呀，这不大家伙的哥哥吗？
0: 哎，
1: 二大爷，对，我承认他，
0: 他才报哪吒出来。胡大海一看，他不认识，怎么没见过呀？心话这谁的孩子？只见长帽看着林炳文，林炳文心眼挺好，娃娃快回家吧，啊，你在这有危险。
1: 嗯，不行，我找大家伙来了，找完大家伙呀，我也得揍你，不如现在把你呀拍扁了就得了。
0: 娃娃，你叫什么名字？
1: 哎呀，连我你都不知道，你可真白活呀。
0: 你是谁？
1: 要问我呀，哎呀，想当初枪挑公院墙，马踏五科场，力战四猛，力托千斤闸，马踏梁兴县，打过大老虎，姓常名清，字玉春。
0: 啊，你是常玉春？
1: 嗯，那是咱爹。
0: 嗯，你怎么说话？谁爹？
1: 咱爹。
0: 你爹？
1: 哎，爱叫不叫，那是大家伙，要问帽爷。
0: 谁的爷？
1: 嘿嘿，谁问谁的爷，我叫帽爷。
0: 哎呀，胡说八道，说不起什么玩意儿。问你使的什么兵器啊？
1: 哎呀，老雷你都不知道。

0: 五寸五的嘴儿，做个小拳头，抓个小笔杆儿，天打五雷劈，外带捅腰眼儿，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娃娃，你是找死呢？嗨，大枪顺手当棒，呜一砸，哎呀，老头儿啊，我也不好意思打你，得了，你给我松手吧，啪，就把这禹王槊啪的一下子，枪飞了。林炳辉吓坏了，他想跑，
1: 别跑，老头儿哎，要跑还行了，还
0: 还就砸下来。林炳文再不下马不行了，急忙右脚一甩蹬，身子往下一栽呗，想来个蹬里藏身。岁数大了不利索，蹬里藏身没踩住，吧唧摔在地下了。掉到地下，人周围有军卒刚要过来，哪知道小长帽手脚利索的，嘣从马上跳下来，用脚一踩，别动，谁过来？拍死他！别拍，别拍，别拍！
1: 哎呀，哎！胡二法官呢？快快快快，把他捆上！
0: 胡大还捆人呢，他利索呢。秃噜解下丝绦，妈肩头龙二被捆上了，一提了。哎，我说你有两下子，你谁？
1: 哎呀，二大爷，
0: 你不认识帽爷？
1: 不，
0: 谁帽爷？
1: 哎呀，二大爷耶，我找大家伙来。大家伙呢？
0: 大家伙谁？
1: 哎呀，你怎么糊涂呢？
0: 大家伙你不认？大家伙就是。就我爹呀、啊！你看他不叫咱爹了。大家伙，你爹我知你姓啥？
1: 哎，我叫长帽。
0: 哎呀，你找常玉春。
1: 对了，
0: 哎呀，孩子，你爹在太平府呢，很危险，你到那儿找去。
1: 好了，二大爷，二大爷，你等着，帽爷走了。
0: 长帽是学马就走，可把胡大海急坏了。孩子，快回来！你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哎，对呀，太平府在哪儿啊？
0: 是啊，过来，过来，过来，把长毛叫了回来。这时胡德济过来了，胡大海狠狠地瞪他一眼，心的话：娃娃呀，刚才我拘了半天神，哦，你不捧我场，这回你出来了。胡德济假装不明白，低着头也不言语。德济啊，快见见。这是你兄弟，叫长帽，是你六叔的孩子。帽啊，这是我儿子胡德济。
1: 耶，嘿嘿，二大爷，你还有儿子呢？
0: 废话，我怎么没儿子呢？
1: 哎呀，我看看，耶，小白脸。
0: 胡德济脸腾就红了，心想怎么见面就闹啊？他不知道长帽混呢。
1: 哎呀，小白脸哥哥你好，帽儿爷给你施礼了。
0: 啊。啊，兄弟，这不像话。兄弟啊，你从哪儿来？
1: 嗨，找大家伙来了。
0: 大家伙
1: 啊，大家伙不要我了，他也不回来，我着急了，和我娘来找他了。
0: 胡大海说，行了行行行，你这说我儿子也糊涂了。
1: 哎呀，我说二大爷，这是你儿子吗？
0: 真不是啊，
1: 他不像啊。
0: 不是吧？去，住嘴，别胡说。咱们的看我儿子漂亮，
1: 他不是那小白脸儿。
0: 胡德济说：“兄弟啊，别这么说话，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我人挺好。
1: 那本来小白脸就没有好心眼儿，是不是？哎哎，二大爷，我爹呢？大家伙呢？
0: 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你爹到太平府不许跟别人说。
1: 怎么的？
0: 他呀是炸城去了。”
1: 他什么叫炸城啊？还费劲，他你俩不说明白，
0: 是我不明白，是你不明白呀、啊？总之啊，你就别去，躲在你爹进城之后，咣啷炮一响，我们往里攻城。哎，你跟我一块儿走，
1: 攻什么城？
0: 就这座太平府，往前去有个城，
1: 啊，就是大兵营围了一大圈那个地方，
0: 对。那有四道连营，孩子你不能去。
1: 不行不行，行，我可等不了，我着急赶不是你爹了，我得去。
0: 那四道连营你能闯过去吗？
1: 八道也没事儿啊。
0: 宝啊，我害怕呀。怎么办？德济呀、啊、哎，你送送你兄弟行不行？爹你在这我不放心呢。另外你看，你把这个老头抓住了，这两台车可都练

0: 到了。是啊，此时西吴的军卒一拥而上，就把押粮运草的援军队伍冲散了，把粮草车扔到这儿。爹爹，这些粮台赶紧给送回去，这还一个敌将，我走你怎么办？哎呀，也对，还是我儿子比我有韬略，我呀，一肚子草料，这怎么办？哎，来一个，点手叫个副将，告诉你把长帽带走，听着没有？叫他呀，在敌人连营外边等候，单等敌营中打起来，叫他再往里冲。哎，就这么把长帽领到正路，等看见了敌营，长帽可不听话了。
1: 哎，小子，这什么地方？
0: 一道两道三道四道，这是敌人连营，大元朝营盘，冲去之后，前边那就是太平府。你别动，敌将太多，怕出事儿。
1: 小子，没事儿，没你事儿了，走，看我的呀哈呆，帽儿爷来喽！
0: 一晃大硕呀，这匹马往敌营里闯，这才叫不怕死呢。敌将一看来了个小子，干什么的？赶快站住，不然开弓放箭了。长帽也不答言，催马往里闯，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箭如雨发，又如飞蝗。那长帽手中大槊，上虎骑神，下虎骑马，搏打凋零，来到营门，这马窜战壕，倒在营门口，当当几下子把大门砸开了，呼隆，门板一倒，战马噌就进去了。
2: 哎呀，今天算来着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可真得揍啊。
0: 这边有一人刚一过去，梆的一下子，那个哐的一下子，谁能拦住他呀？像老虎一样势如破竹啊，再加上敌营没有一点防备，一个人闯营也有优势。为什么呢？他人少，这边刚一发现他蹭过去了，前边一送信儿，后边没等到他又过去了。就这样，简短接说，四道连营都闯过去了，闯过之后直奔护城河。李远发现护城河外边灯火辉煌，那边杀声震天呐，打呢，谁跟谁打？正是他父亲和花面阎罗李志信。花面阎罗这对瓮金锤非常厉害，要把常玉春置于死地。小长帽看见了，
2: 哎呀，大家伙呀，帽儿爷来喽！
0: 就这么战马来到前进，韩成龙、韩成虎不知道怎么事儿，刚要拦打，常玉春急忙学战马来到前进。帽儿啊，你怎么来了？
2: 哎呀，你也不回家了，我着急呀，我逼着我娘带我找你来了。不但我来了，我娘来了，还有我舅舅，还有我哥呢，都在那边呢。刚才我二大爷说你到是叫什么府啊，我就跟来了。方才我见你跟那个家伙打仗，你不行啊，还是看帽儿爷我的。
0: 孩子，你太小，不行，你躲开。哎，快回去。
2: 哪回去？你甭管了，他是谁？
0: 他叫花面阎罗李志信。
2: 行了，就那个老花，归我的，你躲开吧。
0: 催马，想拦也拦不住。花面阎罗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就看常玉春跟这个愣小子嘀咕半天，说什么听不着。紧跟着愣小子来到前进，嗨，什么人？
2: 哎呀，肉人。
0: 废话，石头人能过来吗？你姓什么叫什么？
2: 哎，你是谁？你是什么花？
0: 花面阎罗。
2: 对对对，
0: 说就是你。
2: 问我呀？哎呀，还有不认识我的？我呀是马踏宫院墙，力胜五杰的常玉春。
0: 你是常玉春？
2: 那是咱爹。
0: 胡说，
2: 是你爹？咱爹要问我帽儿爷。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盛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小长帽李远发现护城河外边灯火辉煌，那边杀声震天呢，打呢，谁跟谁打？正是他父亲和花面阎罗李志信。花面阎罗这对瓮金锤非常厉害，要把常玉春置于死地。小长帽看见了，
3: 哎呀，大家伙呀，帽儿爷来喽！
2: 就这么战马来到前进，韩成龙、韩成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刚要拦打，常玉春急忙学战马来到前进。帽啊，你怎么来了？
3: 哎呀，你也不回家了，我着急呀，我逼着我娘带我找你来了。不但我来了，我娘来了，还有我舅舅，还有我哥呢，都在那边呢。刚才我二大爷说你到是叫什么府啊，我就跟来了。方才我见你跟那个家伙打仗，你不行啊，还是看帽儿爷我的。
2: 孩子，你太小，不行，你躲开。哎，快回去。
3: 哪回去？你甭管了，他是谁？
2: 他叫花面阎罗李志信。
3: 行了，就那个老花，归我的，你躲开吧。
2: 催吧，想拦也拦不住。花面阎罗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就看常玉春跟这个愣小子嘀咕半天，说什么听不着。紧跟着愣小子来到前进，嗨，什么人？
3: 哎呀，肉人。
2: 废话，石头人能过来吗？你姓什么叫什么？
3: 哎，你是谁？你是什么花？
2: 花面阎罗。
3: 对对对，
2: 说就是你。
3: 问我呀？哎呀，还有不认识我的？我呀是马踏公院墙，立胜五节的常玉春。
2: 你是常玉春？
3: 那是咱爹。
2: 胡说，
3: 是你爹？咱爹？要问我，帽儿爷。
2: 你谁的爷？谁问
3: 就谁的爷。
2: 我说大老花呀，花老大。
3: 你说大家伙来了，你还不敲锣打鼓把他接到城里，好酒好菜的款待，你还打他？你问帽儿爷让不让啊？啊，
2: 来来来，大老花，过来过来过来。他说个乱七八糟的，李志信也不明白。李志信一想，甭管怎么地，他是常玉春的人，就把这娃娃置于死地完了。好，小东西，我劝你赶紧走，你要不走，我就一吹将你震死。
3: 哎呀，别吹了，咱俩还不定谁把谁震死呢，帽儿爷得把你整死。
2: 就你那个小样，
3: 咱们俩样不好啊？样别看长得不好，能耐好。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尾，你懂不懂啊？我告诉你，我师父说了，大家伙都没我力气大，你能行吗？你看着

0: 管这个。撒马过来，
1: 等等。
0: 哎呀，大老花，咱俩做个买卖。
2: 什么买卖？
0: 你这个马好啊，给我行不行？你把马送给我，我把马给你，这样的话我就不揍你了。呸！胡言乱语。李知信这匹马叫玉鼎板肋墨雕啊，这匹马比一般的战马都高都大，蹄之背高有8尺半，头之尾长有1丈3，一般是丈2，它1丈3。大蹄碗，细蹄穗，刀棱脖，猪签，小耳朵，鬃尾乱炸。这个马呀，你要这么看，它是黑毛，可是把马毛要扒拉开或风吹开，根儿是紫红色的，底下长紫红色，上边的梢是黑的。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力气也大呀。李知信力气大，你想这匹马能白给吗？这是怎么选呢？那在姑北口啊，是1钩2钩3钩成千的马选出这么一宝马良驹啊，那是他命根子。一听长茂说这话，气坏了，暗想既然是常玉春的人，我一锤要了性命。小崽子，下锤！双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左手锤一晃，呜！这大锤由下往下一砸，他想什么呢？这一下子把他拍死。长帽还不在乎，双手攥住大槊，哎呀，小子，开，开，干嘛？他去呀、啊，崩着锤。长帅一看，把眼睛闭上，完喽！就听着嘡，完了。长帅想，大概我儿子死了。他闭着眼睛半天功夫，就听说话， 哎呀，大老花呀，你也太坏了！你打架不打人，怎么打我这马呀？你看我这马不行，你给我赔。
2: 长春这次睁眼抬头一看，啊，吓了一大跳。怎么呢？他这槊呀，真就把那锤给架住了。这一使劲，锤使架住了。他使劲的时候，当下一吃劲，身子一较劲，哭嚓，这匹马完了，哭秋趴地下。小长帽两只脚已经落地了，小脚板倍儿直啊！哎呀，马都不行，人能盯住？这个娃娃多大力气、啊？常玉春惊得瞠目结舌，李知信也吓一跳啊！我一锤没把他砸扁，那马都塌垮了，他没怎么地。哎呀，这个神力！我可打一辈子仗啊，没碰见过敌手啊！刚才常玉春都不是我的个儿，头一锤没行，第二锤我把你震死。这一招叫流星赶月，左手锤一砸，右手锤往左手锤上砸，这叫一震，嘡的一下子，准把你整死。想着灌足力气，还嘡啷啷啷啷啷啷啷，两个锤一砸动静啊，震的周围就就耳朵啊，这儿常玉春想，这算完了，把眼睛吓得闭上，那叫儿子连心肉啊。还没等睁眼睛，就听长茂说，哎呀，好小子，你太坏了，我这马没救了，我这是有功的马，跟我好几年了，你给我赔，把你的马给我就算完，不给咱俩没个完呢。他还白话呢。李知信再看呢，啊，震的没怎么地儿，还在那举着呢。常玉春一看，哎呀，娃娃呀，不行！怎么？时间长了，非累吐血不可。因为李知信想好了，战马咯噔站住了，身子挺直了，这一锤往下压，这一锤搭在锤上，往下一较劲，我非把你压死不可。小长帽呢，叫足力气。
0: 呀哈，大老花呀，你挺坏呀！哎呀，老花呀，
2: 小长帽明白了，我别这么挺着他呀，怎么办？不行，我得把我槊撤出来，然后我揍他。对，
0: 哎呀，老花，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呀！好。

0: 帐旁一撤，他呀跳下来，花门阎罗没有一点准备，他也拿长帽当傻子，他憋足劲儿往上压，着劲儿太大，猛然长帽一推一闪，呜，他再也坐不住了，240多斤的大锤带着他呀，哭啾咕咚从马上摔去了，可把李志信摔坏了。李志信一点精神准备没有，本来是全身的劲灌在锤上，一心把长帽压死，做梦没想到傻小子有心眼儿，他把力量撤了，所以哭嚓摔这块把脸全抢，亏也摔瘪了，护卫旗也散了，再瞧啊这脸呢全蹭秃噜皮了。花面阎罗本来这脸上就不平整，长得像花斑豹一样，大块红斑小块黄斑，痦子瘤子猴子，再一抢再流点血，呵，整个是打翻了五色盘子一样，哎呀都摔晕了，好厉害呀。他呼啦想起来，我把战马找着，我得上马呀，赶紧站起来，一回头再看那匹马往那边去，小长帽也看见了，哎呀哎呀，哎，大老黑别走别走，归我了，往前蹭一进身，一伸手本儿把马缰绳给带过来，哎，这给我过来，这匹马认生的，一个叫廖蹶子，哪是长帽比他厉害呢，呀哈，怎么着还不服我管呢，哎，他想搁这个硕打一下，别给打折了骨头，不行，破，你还不听我的，当当当，照定马的肋条三拳，这匹马被打的稀溜声暴叫，心里话别打了，我听你还不行吗，就这么地吧，
1: 嘿嘿，这就对了，
0: 哎呀，这回归我了啊，任瞪一片腿上马了，他把树又掏出来了，哎，我说大家伙，这匹马是不是挺好啊，朝一出一看，乐的眼泪都下来了，真没想到我这傻子这么大本事啊，猫啊，过来过来过来，干嘛过来呀，还把大老花整死得了呗，孩儿啊能行，哎呀行啊，呀大老花站住，我这傻子这么大本事啊，猫啊，过来过来过来，干嘛过来呀，还把大老花整死得了呗，孩儿啊能行，哎呀行啊，呀大老花站住，再看花面阎罗傻了，就凭我呀镇守在太平府这么多年呢，今天一世英名付与流水，我拜这个娃娃手，拜这长春手，我不冤。

你弟弟兵帮长吹过来，这爷俩七尺扑哧爱吃不吃，一会儿这几个人全都杀进。此时啊，李世信已经跑到吊桥前，他撒腿刚要上吊桥，突然吊桥啊吱扭扭吱扭扭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怎么吊桥呼呼闪闪挑起来。哎，放下放下，本帅要进城。就在这阵儿，有人断喝一声：“李志信呐，你还要进城吗？哎，你现在急流勇退，投降为好，不然此地就是你葬身之处。你看我是谁？”花面阎罗闻听抬头观看，啊，城上灯秀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样。紧挨垛口呢，站着一个老道，四十多岁，身高七尺，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墨然，头戴九梁道冠，迎门安科美玉，身穿八卦仙衣，手拿拂尘，仙风道骨。耶，我李志信向来不招和尚老道，我不信这个。哎，你谁？我乃西吴王驾前称臣，官拜护国大军师，姓刘名基，字伯温。啊，你就是刘伯温呐？不错，你怎么进我的城了？贫道到这已经好久了。哎呀，完了，那位说了，刘伯温怎么跑城里去了？上文书我说过，魏从打太平府，刘伯温不放心，告诉西达我到城里找个熟人探听探听情况。谁在城里呢？他的亲外甥叫赵继祖，就在花面阎罗的府里呀、啊、当差，官职不大，但是出入前堂大帅府后宅非常方便，是亲信。刘伯温呐，随着进城的老道溜溜达达就来到了帅府，找着了赵继祖。赵继祖吓一跳：“舅舅啊，听说你当了朱元璋的护国军师，你怎么上任了？又算卦了？”刘伯温说：“不是，孩子，跟你说实话，我们要打太平府这座城保不住了。”“哎，不见得。你可知道花面阎罗很厉害，这个人智勇双全，这座城不好打，我进来就好打了。孩子，你还在这等死吗？赶快弃暗投明。我不是不想，人能收我吗？有我呢。哎，舅舅，娘亲舅大呀，我听你的。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现在跟你相好的不错的，你赶快联络一拨人，单等朱元璋派人马攻城的时候，你给做内应，你就立功了。从这天起呀、啊，这赵继祖可就忙活开了。他在帅府里还是军中守城的，联络有二三百人。这波人要一听刘伯温有税呀、啊，嗨，心全活了。行了，刘道长，你说什么时候起手，咱就什么时候起手。就在今天晚上，花面阎罗慌慌张张地离开帅府，暗中有人看着呢，赵继祖也标着呢，眼看着出城和常遇春交战，赶紧给刘伯温送信儿。刘伯温一琢磨，花面阎罗跟谁打？肯定是我们西屋人，不用问，西屋人马来了。既然这样，孩子，今天晚上咱们起手做内应。就这样，他们悄悄地来到了城上。除了刘伯温以外，都是这太平府的官员，所以上城谁也没注意。他们掌身去往下边一看，是常遇春。刘伯温明白了，甭问，常遇春来打太平府，恐怕伏兵已经到了。没别的，继祖啊，动手吧。怎么动手？还有一个人得除掉，谁？陈野仙。就他死心塌地，他是相当于副元帅，别看没给任职，那是花面阎罗老丈人。他们来到箭楼子里，请陈野仙。陈野仙不知道怎么事啊，守在垛口那正害怕呢。害什么怕？因为常遇春炸城他没看出来，

0: 阎罗打炸鱼炸出来了，恨死他老丈人，他正着急呢。我怎么这么倒霉呢？长春老跟我过不去，我到采石矶，常玉春飞越采石矶，我到太平府，他来炸太平府，我也好不了了。就这阵儿有人过来了，陈元帅，箭楼里有人请你。谁？不认识，你看看吧。哎，好，陈野仙就进来了，来到了里边，他一看里边个老道，不认识。赵继祖他认识，找我有事啊。赵继祖一伸手，苍啷把腰刀抽出来了。有事儿？没别的。你认识个人吗？不认识啊。西吴王的军师刘伯温，现在叫你开关县城，迎接西吴王人马进城，听见没？啊！如果你要不献城，就把你宰了。陈野先明白了，这块站着刘伯温，外边站着常玉春，这城保不住了。刘军师，只要留条活命，叫我干什么都行。那好，看着他，派人看着。随后，刘伯温站在城垛口着，往下观看，正是李知信站在下边叫城。刘伯温说：“李知信呐，城池已经归西吴王，我看你急流勇退。”完了，这边是常茂父子，城也归了西吴王，我是败将啊！哎，好吧。主公眼望大都，连连叩首。李知信没有守住太平府，辜负圣恩，只可一死了之，扔双锤，抽宝剑，自尽身亡。这一死，城上军卒吓坏了。哎，元帅自杀了！哎，怎么死了？他这边死了。刘伯温告诉陈野仙，传令开城。陈野仙只可被人逼着出来。军兵，西吴人马早到城里了，人家军士也来了，赶快开城门，要不然命就没了，本帅投降了。花面阎罗一死，那他老丈人一说话，开吧，城门开放。常玉春带着长帽赶紧来到城里，见着刘伯温说：“快响炮！”到信炮一响，再看四面杀声震耳，西吴人马从四面八方冲过来，弯雁金龙、弯雁金凤、弯雁金彪、弯雁金豹被杀得四散逃奔，很快得下太平府。天光大亮，太平府换上朱元璋的旗号，朱元璋带大的人马进城了。最高兴的是胡大海，带了不少的粮台车，立了大功。常玉春也高兴，把长茂叫过来，来见朱元璋。这是主公。
1: 哎，这不是四叔吗？
0: 哎，你是？
1: 我是老二，我叫茂。
0: 这回他不报爷了，他比谁都精。
1: 哎呀，我想我爹呀，我就来了。我说四叔啊，我到这，你喜欢不喜欢？
0: 哎，喜欢喜欢。好好好好。方才有人早就说了，说长茂力气太大了，花眉阎罗死就死在他手了。派人赶快把常玉春的母亲、妻子、内弟、孩子全接进来，在太平府团聚，然后张贴板文，打扫战场。朱元璋大封降将，投降将官，该重用的重用，该封的封，不愿降的赶紧打发走。最后到陈野仙这，朱元璋犹豫了。陈野仙也是降将啊，封不封？有人说不能封，他跟我们有仇，他的四个儿子全死在我们手里，真乌丁奇还有打擂，他这四个孩子分别死在我们手，他姑爷又死在我们手，你说他能跟咱一心一意吗？朱元璋说不管怎么地，他也是降将啊，他要不降跑了死了走都行，他就不动弹，我也得给个官职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经过商量，说这么办，留在军中可以，先别封，有功再封。跟陈野仙一谈，陈野仙说：“哎，我没出息呀，我是贪生怕

0: 死之辈，我没有我姑爷的志气，抹脖子就得了。我这么大岁数，我闹个横死不值得。可是你放我走，我上哪去？我到哪，元朝皇帝也不能答应我呀。我到哪哪倒霉呀，三江大帅混没了，采石矶也丢了，太平府也没了，金莲王知道把我碎尸万段，我只能在这苟且偷生。啊，贤王千岁，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你给我口饭吃吧。说的挺至诚。朱元璋点点头说好吧。徐元帅你看怎么办？徐大说这么办，他也这么大岁数了，跟年轻人不一样，就留在主公身旁啊。有什么事呢？他岁数大，帮着我们出出主意，有功之时再出任。陈也先一听这活儿挺好，你别看没什么官职啊，在主公身旁呢，随便出入叫近臣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太平府换上朱元璋的旗号，朱元璋带大的人马进城了。常遇春把长茂叫过来，来见朱元璋。这是主公。
3: 哎，这不是四叔吗？
2: 哎，你是？
3: 我是老二，我叫茂。
2: 这回他不报爷了，他比谁都精。
3: 哎呀，我想我爹呀，我就来了。我说四叔啊，我到这，你喜欢不喜欢？
2: 哎，喜欢喜欢，好好好好。方才有人早就说了，说长茂力气太大了，花眉阎罗死就死在他手了。派人赶快把常遇春的母亲、妻子、内弟、孩子全接进来，在太平府团聚，然后张贴板文，打扫战场。朱元璋大封降将，投降的将官，该重用的重用，该封的封，不愿降的赶紧打发走。最后到陈野先这，朱元璋犹豫了。陈野先也是降将啊，封不封？有人说不能封，他跟我们有仇，他的四个儿子全死在我们手里，真乌丁起义还有打擂，他这四个孩子分别死在我们手，他姑爷又死在我们手，你说他能跟咱一心一意吗？朱元璋说不管怎么地，他也是降将啊，他要不降跑了死了走都行，他就不动弹我也得给个官职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经过商量说这么办，留在军中可以，先别封，有功再封。跟陈野先一谈，陈野先说，哎，我没出息呀，我是贪生怕死之辈，我没有我姑爷的志气，抹脖子就得了，我这么大岁数我闹个横死不值得，可是你放我走我上哪去？我到哪元朝皇帝也不能答应我呀，我到哪哪倒霉呀，三江大帅混没了，采石矶也丢了，太平府也没了，金陵王知道把我碎尸万段，我只能在这苟且偷生啊。先王千岁，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你给我口饭吃吧。说的挺至诚。朱元璋点点头说好吧，徐元帅你看怎么办？徐大说这么办，他也这么大岁数了，跟年轻人不一样，就留在主公身旁啊，有什么事呢？他岁数大，帮着我们出出主意，有功之时再出任。陈野先一听这活儿挺好，你别看没什么官职啊，在主公身旁呢。

随便出入，权势可就大了，叫近臣呐。好多战将不同意，心想留臣也先也行，派到什么地方去镇守就完了吗？你怎么留在主公身旁呢？多危险呢、啊！这可是切菜刀剃头，有点玄乎。朱元璋不在意，和陈野先谈笑风生，哎，还说得来。打下太平府，歇兵三日，到第四天头上，曹良臣回来了。不但他回来了，还带来他的盟兄耿在成。原来曹良臣带常遇春的3500人倒在九环山呢，把军兵扎住，跪在耿在成近前说：“哥哥呀，我投降朱元璋了，你也得降，降得降，不降得降。你要不降，我就碰死在这。”耿在成没办法，同意了，就这样跟着兄弟来见朱元璋，到这磕头以毕，往旁边一站，朱元璋一瞧，哎呀，这位老将太好了。面如紫玉，花白胡须，一看一团正气，留在军中。该起兵了，干什么？打金陵。兵分三路，派一支人马，谁呢？郭英、郭士俊和常青、常遇春带他3500人去打宁波。为什么叫他们去宁波呢？因为宁波的主将是盖天都督朱亮祖。不但朱亮祖在那儿，郭英的未婚妻薛景云也在宁波。前文书我说过，郭英进京城到勾栏院见着未婚妻薛景云，薛景云在七星驸马府怒斥萨敦，郭英杀了七星驸马，大闹驸马府。事后盖天都督就被人给告了，萨敦告他私通反叛郭英，将他贬出京城，盖天都督职务没有了，叫他守宁波。朱亮祖就悄悄地把薛景云也带走了，现在薛景云都30岁过了，还没成亲呢，郭英也没成亲呢。刘伯温就告诉徐达了，你呀嘱咐常遇春劝说朱亮祖投降，成全郭英和薛景云成亲。这是人马出发第二支将令，徐达说我要亲自出征，我到瓜州镇江去。前者我不说过吗？于金彪带着汤和邓玉去打瓜州镇江，早已拿下，于金彪在那镇守。不久呢，汤和邓玉回来了。为什么两个人呢不愿意和胡大海、朱元璋分开？人家是磕头把兄弟，你送什么地方我不愿意去，又回来换到别人去的。可是于金彪在那，徐达到那用那支人马奔金陵冲杀，又派人到巢湖送信，水路奔金陵出战。最后一路人马有，可是于金彪在那，徐达到那用那支人马奔金陵冲杀，又派人到巢湖送信，水路奔金陵出战。最后一路人马由朱元璋亲自统队，胡大海、胡德济、朱穆英这波人呢、跟着军师刘伯温去打卓虎岭。卓虎岭是原

0: 红文吓坏了，赶紧送信。刘伯温说怎么了，快派先生看看，给看看说酒喝多了再受风寒，看来三五天好不了。陈野仙也急坏，忙前忙后，主公啊你觉得怎么样？喊了半天朱元璋微睁二目，哎呀，这身体不给我做主，我就觉得头疼，身上骨节都疼，心里闹得慌。哎，来，帮助把衣服穿上，我跟你们出兵。哎呀，这可不行，带兵出征这哪成啊，鞍马劳乏呀。要我说你在这歇个三天五日，叫他们先走。哎，不行不行，孤王恨不能一步到金陵啊，打下金陵才好，这么多人在这人吃马喂怎么能行呢？不走。哎呀，不行不行，我送信去。他又找刘伯温，军师啊，主公醒过来了，他要出征，我看不行啊，病得挺重啊，坐都坐不起来，你说要在半道上出事可就更麻烦了。甭管怎么说，这在太平府还好办，你说要不你们大队人马先出征，把我留在这儿伺候主公，你看怎么样？无量天尊，也好。要不然我们先走？旁边说不，咱们等一会儿。不，还是啊，我们应该出发。要这样的话，陈姐先呐，那你辛苦了，多照顾一些。哎，好好，你放心吧。就这样，刘伯温带大队人马离开了太平府。他走之后可乐坏了陈野仙，哈哈，苍天有眼，该我陈野仙报仇的时候，看来是我死去的四个儿子和姑爷保佑啊，叫刘伯温徐达都走了，朱元璋我宰了你。天到二更，陈野仙来到朱元璋的门外，巧得很，两个童子从里边出来，一边走一边说呢，哎呀，主公也不行，怪害怕的，我要小姐去，你跟我去吧。哎，俩人一前后都走，里边没人了。陈野仙溜溜达达的进来了，主公怎么样，身体如何？伸手把帘儿撩起来，低头一看，朱元璋躺在睡觉呢。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擦了，抽出宝剑，咔嚓，红光崩泻。哟，陈野仙乐了，哎呀，我成功了，我只要拿朱元璋的脑袋到金陵啊，我可以官复原职。想着在这背上蹭蹭血迹，宝剑还侠，干嘛呢？他想揭开看看怎么样。就这么功夫，外边大喊一声，拿刺客呀。陈野仙吓得噌就跑到门口了，刚到门口，那两个童儿从外边进来了，站住！他一看，哟，这才注意，站在前面这个不是别人，正是胡德基，后面那个是长帽。长帽说：“哎呀，老小子，你敢杀我啊，四大爷，你小子长几个脑袋？”对呀，这一个嘴巴，后槽牙给打掉了。啊，我怎么着了？怎么的了？你敢宰人呢？你可真是老糊涂了。嘎巴一拧，这边胳膊一背，本儿给捆上了。哎呀，你真不知道好歹，你看什么？把背撩起来一看，好嘛，这块儿是用个有口袋装的血，哭嚓一下子砍完了，血淌出去了，里边是背卷儿。哎呀，
1: 方来爷，走吧，你要见那人呢，在那屋呢。
0: 来到了前边的大堂上，朱元璋坐着，哎呀，这脸没这么难看见了。陈野仙，你可真是小人，本王对你天高地厚，将你留在身旁是对你的信任，想不到你要刺杀本王。来呀，推去砍了。现在陈野仙一句话也没有，为什么到这地步了？说啥呀，一会儿把这人头砍掉挂在城头上，这叫枭首示众，死尸掩埋。次日天光放亮，刘伯温正式升帐。众位将官，今天

我们要起兵。昨天走没走？没走。炮声一响，带军兵出了城，躲在城外树林里，半夜又都回来了。目的就是给陈野先留这么空，试试他到底是真降是假意。因为陈野先要投降，你要杀杀降将，名声不好，留身旁不放心。试一试，陈野先呢？哎，暴露了。大家一看，哎，这小子就该是这个下场。刘伯温说：“众位将军，我们大队人马要兵奔金陵，可是沿途有援军把守，第一站是池州，第二站是卓虎岭。先锋官派的谁呢？朱穆英，副先锋两名，一名是曹良臣，另一个是何二愣。何二愣也不怎么的，他看朱穆英对眼光，跟朱穆英商量好了，我跟你派这俩跟着，给3000人。刘伯温说：“朱穆英啊，在。”先锋官干什么你知道不？去激荡，封箱开道，御水搭桥啊！哎，对了，有小股敌人，你去消灭；如果敌人大队人马，不要动，等我的兵将到了再开兵见战。哎，都明白。你记住了，卓虎岭啊，有两员将，老将叫梅成，少将军叫华盖，他们俩是生旧。别看是金陵王的人，可是这两个人很好。到那之后，先不要出兵，等着我带大的人马到那之后，我劝他们两个投降。哎，你放心吧，我准听话。走。先锋官点起队伍，叨唠叨，炮声一响，带着正副先锅分官出发了，来到了池州，没费吹灰之力把城取下来了。池州的主将啊，叫韩林。因为韩林的先祖被元军杀死了，所以倒着县官投降。刘伯温人马到了之后，见过韩林，只见朱穆英继续往前进，来到卓虎岭的山下，刚想安营扎寨，突然山上汤汤汤汤汤锣声响亮，叨叨叨，炮声隆隆，吱呀呀，寨门开放，从山上出来一哨人马拦住去路。嗨，前边是不是西吴的军队啊？是啊。叫你的主将答话。哎，好。有人给朱穆英送信，朱穆英一看，哎呀，不叫哦打仗，切，那他来了不打也不行啊。我说曹大叔啊，曹连臣说怎么？你看这事怎么办？这么办吧，他既然叫你过去，你就过去。他有来言，你有气语，咱们把话交代清楚，劝他投降。他降更好，不降你再退回来。哎哎，对，跟我想到一块去了。连队到，炮声一响，这边2000名军卒安营下寨，这边1000人一字长蛇式压阵脚。朱穆英催马就过来了，跨骑红纱马，手执一对链子锤呀、啊，来这切近，带住思江，抬头一看，果然两员将。这位老将面似古月，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花白胡须，银盔银甲，素罗袍。旁边的年轻将官，好像啊，好武官，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手擎银棍。哎呀，这长得全啊比我强啊！哎，丫呆，你是谁？老将一瞧，就是一皱眉，暗想：都说西吴将个个能征惯战，怎么出这么个人呢？小黄脸儿，小圆眼儿，嘿，说话还夹个舌子，还没长成呢。你是什么人？问我呀？哎呀，我系西吴王的细级干殿下，我叫朱阿木英，先锋官，知道吗？老头听明白了，世子干殿下
朱木英。

0: 文章干儿子，
1: 你当先锋官。哎，对呀，哎呀，萝卜不系它不长在梗上吗？你长得比我强了，你这不长在山头上了吗？你当山贼了吗？你说了半天你谁呀？
0: 我叫梅城啊，是卓虎岭的元帅。
1: 哎呀，那我激动你了。那个小子系你外甥叫华啊盖儿，对不对？
0: 什么话呢？华盖儿，你说像话？不错，他是我的外甥，华盖是副元帅。主模样，你来干什么来了？
1: 哎呀，军系说了叫我呀打山，说你这老头还不错，叫你投降，不让我打，我就在这安营扎寨呢。你看你就出来了，你要干啥？
0: 干什么？你来到我的境地就犯我的疆土，我要你的命！
1: 呀哈，老头哎，长得挺漂亮，怎么不说人话呢？你的土地，那哪写着呢？我告诉你吧，那些军系牛鼻子不让我出战，不然我早把你宰了你。你知道吗？大锤匠的厉害吗？他把锤提起来，
0: 好，朱英，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你撒马过来。
1: 太好了，我就爱打仗啊！要打仗啊，比找我爹我都高兴。你过来不？哗啷啷啷啷，
0: 晃着双锤就上来了。
1: 老将梅城催马鸣枪，来到切近，嗨扎呀哈，给我松手！
0: 嘿，用锤去找枪。梅城是干嘛的？知道插锤棍棒不可力敌，箭矢硕的不可欺。人家力气大，你把枪啊给人崩飞了，所以不敢往前凑啊。
1: 嗨呀呀哈，还挺快耶！哎呀，好厉害！打，我还打你呢。
0: 打没有三个回合，老头大叫一声：“哎呀，某家不是对手，败阵去呀！”往山上跑。那个华盖啥也没说，也跟着跑，军兵呼呼都跑。
1: 朱木英急了：“耶，是你能请神不能送人呐、啊！你把我火惹起，你跑了，我还没打够呢。老头哎，你回来，我非追你不可呀！”
0: 他也上山坡，可把曹凌晨急坏了：“先锋官，不要上山，小心众人埋伏，快回来！”“
1: 没事呀，我去到那把那老头抓住，我就回来。你别动，你等我啊！”人家进寨门，他噌也进寨门了。刚进寨门，吱扭扭扭扭，咣！寨门咣当，插死了。
0: 没把何二愣和曹良臣急死啊！
1: 哎，先锋官，没事呀，一会我就回来。他还喊呢，
0: 俩人傻了，没敢攻山。为什么？军事传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不让他们攻山灭寨，叫他们等着。那么。先锋上山说一会儿就回来，等着吧。一宿没回来，到第二天中午还没回来，俩人可傻了，不好，赶快送信。何二愣骑快马往回跑，到哪？到池州。军使刘伯温和朱元璋都在池州呢。池州的主将叫韩愈，投降归顺，朱元璋封他西吴池州王。正在庆贺，报副先锋何二愣回来了。哎呀，就知出事，叫起来一问，可坏了，把朱木英给丢了，这在山上被害。朱元璋想，哎呀，我呀就应该碰死，我还打什么劲儿？我对不起老穆家穆员外呀，怎么办？快走。就这样，他想立即登城，军师不放心，派找汤和、邓玉、胡大海等人保驾，带了2000人先行启程，奔卓虎岭。随后刘伯温告诉韩林：“我也带队前往，大队人马慢着。”单说朱元璋跟着何二愣很快来到卓虎岭下，曹良臣接驾已毕：“主公啊，不知道为什么，世子干殿下先锋官到现在也没回来。哎呀，难道遇害了吗？来，给我叫阵。”霎时间点齐1000人呢。军兵喊1、2、3，哎，喽喽兵听着，快给梅城送信。
1: 把我家世子。

0: 三殿下朱门营交出来，万事皆休，要不然要杀煞高山喽。话音刚落，就听山里边道咚咚咚，道道炮声响亮，吱呀呀呀，寨门开放，老梅城一马当翻的下山了，来到了队前，抬头看了又看，哪位是西屋贤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项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2: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啊，或者是红枣。
2: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啊、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 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2: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2: 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就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2: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
1: 嗯啊、
2: 都是干枸杞。
1: 那
2: 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

0: 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1: 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吧，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0: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1: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0: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1: 对、啊、
0: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1: 而且还很难吸收
0: 啊。
1: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这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0: 啊，
1: 直接打了折扣了。
0: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1: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
0: 嗯，
1: 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0: 6小时
1: 啊！
0: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1: 嗯，
0: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1: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0: 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1: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0: 我看15毫升是吧？
1: 嗯，
0: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1: 枸杞原浆呀。
0: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嗯、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1: 对，
0: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1: 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啊、
1: 嗯、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0: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1: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嗯，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0: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嗯、晚黑。
1: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
0: 嗯、
1: 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0: 啊、哦，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
1: 嗯、
0: 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1: 嗯、全方位营养、
0: 哎、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
1: 嗯、
0: 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啊、包里呀、啊、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1: 对，
0: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
1: 嗯、
0: 省事儿又省力。
1: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0: 嗯、
1: 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
0: 嗯。

0: 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整整十盒，
0: 嗯，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
0: 嗯，
1: 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0: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0: 嗯，
1: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
0: 嗯，
1: 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枣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4: 上回书说到老梅城来到了队前，抬头看了又看，哪位是西屋贤王啊？本王是朱元璋。哎呀，贤王千岁，梅城有礼了。嗯，梅老英雄，我的一儿干殿下呢？哦，你看，在那儿呢。用手一指一看，朱穆英乐乐呵呵的，旁边啊，华盖陪着呢，俩人下山了。哎呦，这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梅城啊，挺有心计。你别看呢，他保的是金陵王大元朝，他的心早就飞了。可是见着朱穆英，第一他有点不服气。都说朱元璋手下人行，就这么一个黄杆瘦的小子有什么本事啊？他试两下一看，确实有本事，山下耳目众多，不好说话，把他引到山寨，领到山寨之后就把他领到了大厅内。朱穆英啊，胆还就大，就跟着进来了。往这一坐，梅城告诉来，准备酒宴，左一杯，右一盏，一敬酒。朱穆英不干了，该干啥？啊，要灌洗我呀、啊，把我宰了？你俩把我弄到这干什么玩意儿？梅城乐了，殿下，我们请你呀、啊，是跟你商量啥？我们爷俩想投降，你呀、啊、给做个中间人。哎呀，那太好了。那你就早说呀！我们不敢说，山下耳目众多，一旦传到了附近元军耳朵里，我们这座山就保不住了。这真的假的呀？是真的。另外啊，我这外甥跟你的义父有亲戚。耶，啥亲戚啊？你知道我这外甥跟谁学徒吗？你知不道有一个赤马双钩五福五殿章？还知道啊？那是我大爷。对，他是跟五殿章学的艺呀、啊。哎呀，闹了半天你戏我

哥哥呀，哎呀，哥哥，这真的假的？真的，不对呀，他我大爷他洗了，你跟魂儿啊学的徒啊呀，他都知道。哎，没死，其实洗京城了，谁都知道啊。我这回到军中都跟我说了，洗的壮烈，为救啊，我爹他们洗的，没死，不但没死，就住离此地不远，交的我外甥，把你接到山上跟你说清楚。等啊，你的义父来的时候，你给我们做个中间人。哎，你没说的，来吧，喝酒吧。一下喝多了，第二天早上他就不起来了，是小孩啊，睡到晌午也没起来，山下毛了，叫何二愣送信。等朱元璋也来了，他也明白过来了，没成说快走吧，不然那边攻山了。就这样，三个人见朱元璋。朱穆英说明一切，朱元璋高兴了。哎呀，要这么说是自家人，好，我们到山上去，其他军卒留在下边，汤和、邓玉、胡大海等人，能有这么二三百人，来到了卓虎岭的大厅啊，厅非常大，修得富丽堂皇。你别看是山寨，那叫野战军。元朝在这扎兵的地方啊，那能不扩吗？有军饷，有钱呐。监里已备，往这一坐，准备酒菜。在酒席前，朱穆英说了：“哎呀，我说啊，阿爹，有个好心，我大爷武殿章没洗啊。”哎呦，这哥几个一听，为之一振呐。谁说的？嘻嘻嘻，我哥啊，他说的。华盖上前施礼：“主公，哎，我师父教我的本事，我对不起老人家呀。”“什么？我大哥武父武殿长没死？”“没死。想当初我们大闹五科场，常遇春力托千斤闸，大哥武殿长因为我二哥没回来，不忍心出城。他找我二哥的时候，二哥回来他没回来，我二哥用斧子吧嗒把枪给勾出来了，千斤闸一落就把我大哥留在城里了。至今这么多年没见着，怎么他还活着？反正他怎么离的京城我不知道，他没死，回到老家小月村。我呢跟他学了三年徒，我这点本事都跟他老人家学的。哎呀，太好了，领我们去见见呢。哎，您呢见不着了，我师父已经作古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四年前。怎么过去的？这个事儿也怪我，我师父收下我之后，我在家学了三年徒，学徒满了，我回到了卓虎岭。那阵儿呢，我的舅舅梅城就在金莲王手下当差，把我也推荐到那儿去了。开始呢，我给人家看家护院，后来看我武功很好，人也不错，升为旗牌。有一回金莲王问我：“你本事跟谁学的？”我太实惠了，我就说我的师父是五福武殿章。他听完之后万分高兴，说我知道这人呢很有名气，能耐好，这么办，我请他来到我军中，叫他当十万军卒的教头，准备了厚礼，到小月村去请我那老恩师。哦，朱元璋说后来怎么样？后来我听说，不但我师父没来，还把礼物给送回来了。哎呀，金陵王性如烈火，他能让吗？是啊，他又派人去请，又没请来，说我师父有病了。我一听吓坏了，我赶紧到家一看，我师父啥病没有，跟我说：“你这还真多嘴，为什么你说跟我学徒啊？你看找着麻烦，我跟金陵王势不两立，我不能去。”后来金陵王又派人去请，也没请出来。就在四年前，有一天我师娘派人送信，说我师父大口吐血死了，叫金陵王气死了。我急坏了，我赶紧到小院。

个村参灵吊孝去晚了，我师父的灵柩已经下葬，为这事儿我哭了好几天呢。后来呢，金陵王就把我和我舅父派到卓虎岭当元帅副元帅，这件事儿呢也就压下了。我们发现元朝皇帝昏庸无道，群雄各立方，元朝江山很快土崩瓦解，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舅父知道金陵王残暴，皇上昏庸，我们不能再这么做了，就有心呐、投靠贤王，因为贤王是我的师叔啊，不是外人，我们是一家的。昨天才把世子殿下引到山上，说出我们心里话。哦，我问你，小月村离此地多远？我兄长的坟墓离这多远？要是绕山路转着走啊，200多里，太远了，你别去了。不行，就是1000里，我也得去。胡大海说：“对，主公，怎么着也得在哥哥坟前磕个头，尽弟兄之情。”唐和邓玉说：“主公啊，应该把嫂夫人和孩子接到我们这儿，老嫂比母。我们在哥哥面前没行孝，孝敬孝敬嫂子也是应该的。对，这么办吧，我们明天启程。梅城深受感动，主公啊，你要真去呢，有近道。离我们卓虎岭相隔70里地，有个定阳关。从定阳关再往前走40里，就是小月村。武大爷的坟呢？不用到小月村，也就是说从定阳关走30里地，那就是武大爷的坟，然后再往前去才是小月村。但有一样，定阳关驻着援兵援将，这些人呢、据我知道还都是猛将，我们要通过他的关口很危险。胡大海说：“那怕什么呢？要说打，咱们有人拼力气，我们有劲儿，要军队我们比他多。再者说了，咱们脑袋没贴贴，说我们是西屋人，咱不会蔫不溜丢去偷偷摸摸回来吗？”朱元璋说：“对，得这么做。咱们呢悄悄的去，烧几张纸上供，把嫂子悄悄的接回来，最好不惊动定阳关的军卒。哎呀，实在要去就这么办吧。”话该说，真要去的话，主公啊，三出祭礼不用你准备，都由我安排。咱们明天早晨早点出发，天黑之前能回来，好吧？把朱元璋送下山，这阵儿，军师刘伯温等人大队人马也到了，也安下临时帐篷。朱元璋把想法跟刘伯温一说，刘伯温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哎呀，主公啊，去不得呀。虽然说你们弟兄情同骨肉，可是现在什么时候打仗时候，你不似当初了，你是一国之君呐。路过定阳关，万一有好歹呢？要不带大队人马去，那更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呢？你往那直插呀，你叫人给你打了包围，那还了得了？人队伍是顺这条线走的，3支队伍直奔金陵啊，那有进军路线呢。你不能随便带会儿人家走了。再说上坟，要不是打仗去，朱元璋说武艺已绝，非去不可。好吧，既然这样，主公，你们内衬铠甲，外罩老百姓的衣服，乔装改扮成老百姓，到那速去速归。我再派4个人保护你们，这40人都是能征惯战的。朱元璋说：“可以。”简端杰说：“次日天光放亮，华云带着2辆大车，车上装的牛、羊、馒头、纸、香、蜡，应用东西用扇布都蒙着。朱元璋等人内衬软甲，外罩老百姓的衣服，登城散路。
一路无事，什么事儿？

没有。离开定阳光又走了30里地，前边是向阳山。话该说，看着没有，我师父的坟就在向阳山的向阳坡前。来来，跟我走。车辆咕噜咕噜顺着小道，很快就来在了坟前。大车停下来，大家闪目一看呢，可不是吗？孤零零一座坟，修得挺高挺大，上面没有长荒草，说明有人填土。5尺高的石碑上边站着字，下边有碑座，上边是五公符殿章之墓，前边还有大石桌上供的地方。哥几个往前边一站，心里发出酸呐，眼中流泪。有人过来赶紧把这贡品都摆上，点着纸，上完香。朱元璋点点头啊，哥哥呀，你我弟兄自从结拜之后情同骨肉，想不到五科场弟兄失散，至今未能见面。我们总觉得对不起你，我们这身武功大部分都跟你学的，想不到你没看到我们今天攻关破寨，自立西吴，先做古了。老哥哥，你要有灵的话，多多保佑我们弟兄早成大业。哥哥呀，小弟给你磕头了。朱元璋磕头真不含糊，你别忘，那叫一国之君呐。这胡大海呀，跪得直溜溜的，在那憋憋呀，突然呢，哇的一声啊，这种嚎啊，哥哥耶，我对不起你呀，哥哥耶，哈哈哈，这一哭啊，那几个哇都哭上。华盖一看，这些人这么难过，自己更觉得内疚啊。我要是不在赤府验寿呢当差，我师父不至于死。我要不把我师父名字给交出去，他们不请我师父，我师父也不至于生气。师父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这哭啊，正哭呢，可了不得了。自见四周围呀、啊，漫山遍野来了无数的援兵援将，一个个肩搭花狐裘，脑后支脊翎，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紧跟着，道咚咚咚，道道咚咚咚咚，道杀呀拿呀，拿朱元璋啊，别让反叛跑啦！哇，援兵援将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呀、啊。担任警戒的西屋战将听见动静，闪目一看，都吓傻了。主公别哭了，了不得了，我们背线重围。啊！哎呀，怪了！华盖也吓坏了，心想：怎么这么多人呢？得有1-2万人，兵到10000，无边无厌。今天是20000人捉拿朱元璋，怎么这么巧啊？哪的兵呢？书中暗表，正是定阳关的人马。主将谁？金陵王的弟弟四王爷。都管他叫4000岁，叫赤府燕胆。那么朱元璋到这上坟是偷偷猫猫来的，他怎么知道的呢？这可不是今天了。书中暗表，自从华盖说他是五府五殿章的徒弟那天起，他就住了意了。他想请五府五殿章给他操演人马，不去。后来说五府死了，他知道五殿章是朱元璋的哥哥，早晚朱元璋能找来，就在定阳关呢派了不少的人马在这养兵。你们在这就守着，守什么？守武殿章的坟，守武殿章的家小月村。你们就注意来往行人，只要有脸生的人来了，你们就给我抓住。特别是自从华盖占据卓虎岭之后，金陵王越琢磨越不是滋味，那么现在没人管他了，他在这儿，这俩人能长吗？我发现汉人都不可靠，投降的都是汉人。你看，采石矶，老姜不辣是我们猿人，
战死也不降。

还有坨坨受了那么大委屈，认可引阵而亡，也没有投靠朱元璋，投降的什么徐达、张天佐、项文忠全是汉人，就一个好人宁伯彪还弃光而走，也不保朱元璋，也不保元，也不可靠。朱元璋要打金陵，那么很快就打卓虎岭，没有别的。

0: 定阳关知道了，战事结果也知道了，朱穆英上山也知道了，下山也明白啊，坏了，看来老梅城和华盖投降了，没别的，应该杀之啊。今天正准备带人马到卓虎岭动干戈的时候，就看见朱元璋带伙人奔着向阳山走来。哎呀，这可太巧了，朱元璋谁不认识，他的特点是下巴大往前翘翘的，过去画影图形周征府县全有啊，一看认识，这要抓住朱元璋啊，我这功劳可大，我哥哥和我这一下子等于蹬着棉花包上房，腾着就起来了。所以调兵遣将，朱元璋刚到坟上，他把20000人都带来了，就包围了向阳山，赤不厌打，一马趟翻来。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朱元璋带领弟兄们给五夫五殿章上坟，没想到被元军发现，那赤府燕达带20000人把朱元璋等人打了包围。朱元璋呢，只带了40多人，兵力对比相差悬殊，一交手，少将军华盖死在赤府燕达的棍下，赤府燕达张牙舞爪，朱元璋赶快写降书递顺表，让我们把你抓住到金陵王面前请罪，或许保住你性命，不然的话将你碎尸万段。汤和邓玉上去交手，胡大海急得哇哇直叫，朱元璋万般无奈，手擎大枪也得交锋。就在这关键时刻，猛然呢，在对面山坡上有人大喊一声：“呸！元军，不要张狂，少要造次。”武殿章到了，这一嗓子传出多远呢、啊？人们都听见了，各自撤兵刃，闪身躯，仔细观看。哟，对面的山坡上站着一位老者，头往牛心发钻，银簪别顶，身穿古铜色裤褂，胸勒狮子半，腰杀大带，闪披古铜色开场，带着一对兵器，是护手双钩。往脸上看，面如晚霞，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一步默然。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的磕头大哥五福五殿章，人送外号赤马双钩神臂将。嗯，朱元璋不相信自己眼睛，我哥哥不是吐血而亡吗？坟在这呢，他怎么来了？难道我们弟兄相会在梦中，还是他显灵了？都不敢相信。实际啊，武殿章没死，怎么回事呢？武殿章这人呢，太好了，忠厚老实又仁义，而且呢，武功还好。朱元璋这哥几个，汤和、邓玉，包括胡大海、郭英、常玉春，都跟他学过武功。那哥哥就像老父亲一样，天天看工啊。兄弟起来晚了，起来起来起来，陪着跟着熬啊。所以武殿章被留到京城，这哥几个没有一个不难过的。那位是武殿章哪儿去了这么多年呢？书中暗表，大闹五科场之后，常玉春力托千斤闸，用大枪把千斤闸顶住了，等胡大海。胡大海没回来，武殿章为找他，他走了。等胡大海回来啊，他把这枪一勾，千斤闸落下。

武殿章到城门这一看，心凉了，出不去。哎呀，走不了了。千斤闸已落，你有天大本领也开不了，不敢在这停留啊。官军追杀得了不得呀，只可学马往城里去。刚走不远，正碰见老太师坨坨，脸叮当就交手了。坨坨九凤朝阳刀是宝刃呐，擦楞一声，把五夫五殿章的护手双钩前面那个钩尖儿给伤勾废了。哎呀，这怎么办？五殿章一看，要照这么打，非被官军抓着不可呀。只见四面八方各个路口都有官军往一块聚，越聚人越多。得了，我快走吧。就在老坨坨大刀往下劈之际，武殿章猛然左脚甩蹬，把脚撤出来，随后啊，这只手啪一抓这边的马的绷蹬绳，身子忽悠一翻，就躲到马的右侧。这匹马继续往前进，坨坨一刀劈空了，一愣神儿，他发现人呐躲在了马的旁侧，二次取刀往下一落的时候，武殿章啊就事先动手了，兵刃擦楞一扔，解开搂海带，盔也摘下去了，解开甲胄的扣盼，哗一抖，甲胄也掉了。再一目测，不远是个墙，这边刀一落，他猛然往前一纵身，噌，抖身上墙，刀也落下来，武殿章也上墙，然后再抖身去，噌噌噌。穿方越脊滚脊爬坡，消失在远处，把坨坨吓一跳啊！一看地下盔甲兵刃，人走了。哎呀，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京城流传坨坨一刀劈死武殿章，只有坨坨心里明白，这个人走了。上房追呀、啊，搬梯子来不及了，怎么办？嗨，你不能老在房上，我加强防范，严加搜索。哎，你跑不了。再说武殿章啊，就在房坡上躲来躲去，直挨到天色黑了，这才抖身下了房。下了房坡得找个地方歇歇，哪知道刚一出胡同，那边喊站住，哎，干什么呢？吓得往旁刚一躲，那边站住，别走！满京城全是官军捉拿赶考举子，并且挨门挨户通知，谁要敢窝藏赶考举子，与他们一律同罪杀。这武殿章就没地儿躲了。就在这儿，两股人呢，高挑灯球火把迎面过来。武殿章万般无奈，躲在一家门洞内。就这功夫，这门呐，开了，紧跟着有一个人探出身来，哎，武双师，随我来，嘿，一把把武殿章拉进来，大门刚当，把插销上。武殿章一听，有认识我的，他扭头一看，眼前的人不认识，这个人呐，50多岁，不到60岁，个子不高。长得瘦小枯干，其貌不扬，穿的可阔，宝蓝色员外巾，宝蓝色对花员外裳，满脸堆笑。请问您，哎呀，武壮士，来来来，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外边官军，来，拉着他来到了书房，叫武殿章坐下。武壮士，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在下姓杨，叫杨忠，我呀在陆家庄住，跟陆家庄的庄主郭斗南有往来，我在他家见过你。街上这么乱，捉拿赶考举子，家人呐刚才从后门就看见了，说有一个人就在房前房后转来转去，我呢跟着出去一看，哎呦，看着眼熟，我叫不准，就这么我开门喊一嗓子把你带进来了，想不到真是武殿章武壮士啊。哦，武夫一听，是郭斗南的朋友，不意外呀，郭斗南是郭英的爹呀。哎呀，
多谢多谢，别说谢的，谁没有个为难招窄呀、啊？你就在我这吧，你放心吧啊！京城大小官员对我家还有个照顾。另外，今天你是走不了啊，恐怕七天八天之内，这个城门都不一定开，戒备森严，店房不能栖身。得了，就在这儿吧。就这样，武店长住在杨忠家，杨忠派专人伺候着。哎呀，一天三顿饭，营食营赏，洗脸水给打着，茶给沏着，不让他出去，就是在花园外边溜达着。武店长有点受不了了，我跟人家萍水相逢啊，人家凭啥拿我待如上宾呢？我欠的情太大了。他赶紧找杨忠，哎呀，老员外，哎，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只现在我谈不到报恩，给你添麻烦了，我很不过意。我估计这几天呢，外边风声已小，我想走。哎，你上哪去啊？四海为家，我想找着我的弟兄。不行不行，据我知道，外边盘查还挺紧，外松内紧，出去很危险，住着吧。半个月了，哎呀，这半个月呀、啊，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早晚来问安。这武店长急得团团转呐、啊，要求走不让走，住一个月了。武店长实在受不了了，上火了，嘴都出泡了。我哪受过这种待遇？这一天闲着没事，吃饱睡，睡了吃的，这得干什么呢？员外，我得告辞，改日我再登门拜谢。哎，不不不行不行，上哪儿去啊？没地方去，要我看呢，你就住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搭救我就不错了。这么办，我给你找着你的哥们弟兄，找着之后，你们大家团聚一块儿走，哪哪成啊？我待不住啊。实在待不住，给你找点活怎么样？什么活？算我求你了，我呀有个儿子叫杨玉谦，不爱念书，就爱练武，练了好几年了。可是京城这些练武术的老师啊，都不教他了。为什么呢？我那孩子，我不是自己说，本领不错了。那么你是当代英雄啊，你的武功不敢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可也是难得的人才。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把儿子交给你，你给我教教功夫行不行？哎，这行。武店长一想，我有报答地方，可以啊，把你少爷叫来吧。一会儿把杨玉谦叫来了，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二十七八岁。行，从这天起，武店长开始教他练功。原来有底子，武店长在会教，一年的光景，这杨玉谦能为大见长进。杨玉谦的孩子不错，也挺勤快的，也挺精明，伺候也挺周到。这一天，武店长教完之后，洗洗脸，擦擦汗，叫厨下要了两个菜，一壶酒，就在花园凉亭着自斟自饮。武店长拿起筷子夹块辣子鸡，刚要往嘴里放，就听着说话。哎，武教师，辣子鸡好吃吗？这谁跟我开玩笑啊？哎，看见了，就在梅花丛中啊，有一个老头在那捡花呢。这老头须发皆白，干瘦干瘦的，别看他说话没抬头，在那块还修剪花。他认识，这是杨府的花把式，姓汤。哦，汤老汉呐，来来来，过来，咱俩喝，你吃点儿。不不不不，别看我岁数大了，我呀还想多活两天呢。武店长想，这什么意思啊？我这酒朝酒菜是好菜，看这意思吃点就得死啊。哎，汤老汉，你这什么意思啊？怎么说话带刺儿啊？刺儿没有这花刺儿大。哎。

0: 酒也好喝，辣子鸡也香，吃完就怕你掉脑袋。老人家，有话你直说。我武殿张这人呢，心直性梗，不会拐弯，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怎么，你想明白明白？好，老头往四下观看，一看没人，这才悄悄的走了过来，站在武殿张的眼前。要远处看呢，好像是花把式恭敬武教师，恭恭敬敬哈着腰，实际是嘴呀可不让份儿。武殿张啊，你知道本宅主人叫什么名字吗？杨忠啊？不对，他叫杨铁道。啊，杨铁道，杨铁道不是濠州的知府吗？对，就是他，是这个贪官呐。啊，别嚷，我告诉你，这杨铁道原来是濠州知府，这是个贪官，宣城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用，刮进地皮，喝进民脂民膏啊，积金堆银，家趁人知他捞完了。
1: 小雨岁数够了，
0: 皇上把他官给免了之后，他就搬到京城，住在这里，买了这么一片田园呢。嘿嘿，他来做纳福呢，而且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杨铁道，他改名叫杨忠，他是老虎带宿猪，假装善人。哦，武殿张听这话，手持孤戒转得嘎巴巴直响啊，闹了半天是这个奸贼呀，我弟兄跟杨铁道仇深似海，想当初朱元璋我们这帮人都在濠州地面住，他是没少加害，没少派兵围剿，想不到我住在仇人家里。吴大爷先别着急，那他为什么还把你招到家里呢？啊，我不知道。是啊，这事我也纳闷儿。本来我到这儿，我看见人不错，一打听才知道你是京城悬赏捉拿的武殿张。杨铁道把你带到这儿，这么恭敬你，为什么我也不明白。昨天晚上我路过他的卧室，他和老婆说话，叫我听见了。他说什么？他老婆问他，说我们这点钱财不容易弄到手，岁数都不小了，你为什么弄个姓武的在家当祖宗那么恭敬，你图一什么？杨铁道说，我为了叫他教我儿子武功。他老婆说，嗨，花这个钱你大脑袋，伺候武殿张的钱请五个教师都够了，你为什么非要他？逼来逼去，杨铁道说实话了，他说你不明白，当今放眼一看，像武殿张这样武功的教师爷找不着，没有，花多钱呢你呀顾不来。这次呢，我把他带到家里，算对他有救命之恩，他必然实心实意的教咱儿子，咱儿子好一举成名，将来也能科考入仕当官。等到那个时候，我还再把五福五殿章用酒把他灌醉了，交给萨敦大丞相。嘿，这可是发大财的机会啊。这五福五殿章啊，是大闹五合场常遇春朱元璋的盟兄，你知道吗？国家悬赏捉拿的人呢，咱把他送给萨敦丞相，我又能换官做，又能得赏钱，咱的儿子功夫也有了，这叫一举三得。没想到杨铁道和他老婆说话的时候，墙外有人偷听，就是花把式汤老汉。汤老汉听说武殿张乃是大闹五科场常遇春朱元璋的盟兄，心生救英雄之念，特意赶到凉亭告诉武殿张。

0: 武壮士啊，这杨铁道心如蛇蝎，他们夫妻俩议论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当你交完杨玉谦，再把你抓住交给官府，这样人你怎么还能待着？在这儿你性命休矣。吴店长听这话如五雷轰顶啊，我呀心地醇厚，对谁都好，没想到换来这么个结果。站起身来，老人家，多谢你救我一命啊。不但救我一命，如果我真把杨玉谦交完了，我就是没死，我肠子得悔青。你说怎么办？我现在走你走不了，现在不行，我都给你想好了，天晚的时候你跟杨铁道说出去遛个弯，然后你奔北城啊。北城啊，我有个朋友叫岳伦，我们是忘年之交的朋友，他是我的好友，我已经把你的事情都说清楚了，告诉他了，叫他给你准备马匹，你离开京都快走。多谢老人家，可是我不认识岳伦，他跟我担这么大风险。不要紧，岳伦乃京中大帅岳飞之后，忠良之后，这个人肯慷慨仗义，你投他没错。你离开京城之后准备上哪儿去呢？我想回我的老家小月屯。好，那我有一件事儿还得求你。哦，什么事儿？离小月屯呢70里地华家堡，我有个朋友叫华忠，他是华家堡的庄主，他有个儿子叫华盖呀，这个孩子还挺好，也没有老师，如果你要有功夫呢，你到华家堡啊去看看华盖，教教他，把他领到你家也行，不过你品品华家父子为人如何，要好就教，不好你不用教。说着掏出一封信，你拿着封信去见华家堡的堡主。好吧，咱们简短结束。吴殿章哀悼天色将晚，告个假，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借溜达的机会就跑到了岳伦家。岳伦就是啊宝枪将张行祖的师哥，岳伦给他准备了马匹兵刃。吴殿章趁人不备离开了京都，回到小岳屯。到家以后，夫人惊喜呀，哎呀，我以为这回你回不来了，太好了，俩儿子武技中武技校都挺好，在家住了3天，就到华家堡见华忠和华盖，一交谈方知道汤老汉跟杨铁道有杀妻诛子之仇，汤老汉的儿子妻子都被杨铁道置于死地，汤老汉潜伏在杨府，目的是杀杨铁道。哦，我知道这个，我先不走，我应该帮助汤老汉。华忠说甭管了，常言说得好，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如果需要人帮忙我们就帮忙了，你就甭管了，至于我儿子你呀带家去，你看看是不是块料，是块料你交，不是块料算了。就这么把华盖领到小岳屯，经过交往品茶，这还太好，忠厚老实又有基础，就这样交了3年。这3年这个孩子只过年的时候回家看看父亲，平时不回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3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花把式汤老汉告诉武殿章，天晚的时候，你跟杨铁道说出去遛个弯儿，然后你奔北城啊。北城啊，我有个朋友叫岳伦，我已经把你的事情都说清楚了，告诉他了，叫他给你准备马匹，你离开京都，快走。多谢老人家。你离开京城之后准备上哪儿去呢？我想回我的老家小月屯。好，那我有一件事儿还得求你。哦，什么事儿？离小月屯呢70里地，华家堡，我有个朋友叫华忠，他是华家堡的庄主，他有个儿子叫华盖呀，这个孩子还挺好，也没有老师。如果你要有功夫呢，你到华家堡啊去看看华盖，教教他，把他领到你家也行。不过你品品华家父子为人如何，要好就教，不好你不用教。说着掏出一封信，你拿这封信去见华家堡的堡主。好吧，咱们简短结束。武殿章挨到天色将晚，告个假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借溜达的机会就跑到了岳伦家。岳伦就是啊宝枪将张行祖的师哥，岳伦给他准备了马匹兵刃。武殿章趁人不备离开了京都，回到小月屯。到家以后，夫人惊喜呀，哎呀，我以为这回你回不来了，太好了，俩儿子武继忠武继孝都挺好，在家住了3天，就到华家堡见华忠和华盖。一交谈方知道，汤老汉跟杨铁道有杀妻诛子之仇，汤老汉的儿子妻子都被杨铁道置于死地，汤老汉潜伏在杨府，目的是杀杨铁道。哦，我知道这个，我先不走，我应该帮助汤老汉。华忠说甭管了，常言说得好，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如果需要人帮忙，我们就帮忙了，你就甭管了。至于我儿子，你呀带家去，你看看是不是块料，是块料你交，不是块料算了。就这么把华盖领到小月屯，经过交往品茶，这孩子太好了，忠厚老实又有基础。就这样交了3年，这3年这个孩子只过年的时候回家看看父亲，平时不回去。这一天有人送了一封信，谁呢？他的舅舅梅城啊。他舅舅梅城啊在金梁王手下当差，舅母故去了，妻子没了，叫外甥啊到家里参灵吊孝。就这么华盖跟师父请假要到金陵。头走的时候呢，武殿章说你来了3年了，该满徒了，这么办，你看完你舅舅回头看看你父亲啊，等过三过五犊子有功夫你再回来。华盖就走了，来到金陵见着梅城，把丧事办理完，老梅城说孩子我看你功夫。华盖打上拳练堂棍，哎呦，梅城一看可真是名师出高徒啊，就这两下子甭说3年呢，一般人10年8年也练不出来。孩儿啊，你舅妈一故去，我没儿没女，膝下无人，太冷清，哎，我心也散了。这么好不好，你留在我这儿，一来给我帮帮忙，哎，也算在我膝下承欢。 花盖同意了，说好吧，既然舅子身旁没人，跟家人商量都同意了，像儿子一样留到这儿。可这么大小伙子闲着不行啊，没成就把他介绍给金陵王。金陵王正在招人用人呢，叫他当场一献艺。金陵王看好了，立刻留在身旁，又问你跟谁学的徒？我跟五福五殿章。哎呀，金陵王赤不厌瘦，知道啊，五殿章啊这个人好，你别看呐名气不这么大，在这一代都知道仁义过天，义薄云天，能为好，交朋友不多，往来太少。如果武殿章借他徒弟这么官，要能拉到我身旁给我看王府，我这多安全呐、啊！我得请派人拿礼到小月屯去请。这件事事先呢武殿章知道了，怎么华盖拿现在说有了工作了，还弄个官儿，得给师傅报喜呀、啊！给师傅一报喜，武殿章犯愁了。这个孩子怎么能保金陵王呢？想当初我们在陆家庄妻有结伴，立志树反元大旗，我武殿章饿死也不能保大元，我教的徒弟保赤不厌瘦。但是话没法说，娘亲舅大，舅舅叫他这么做的，我当师傅是外姓人，只是告诉孩子当官呢做清官，听着没有，不要贪赃枉法。华盖也不知道怎么事儿，不久金陵王派人来请，武殿章就明白了，这是我徒弟把我给漏出去了，怎么办，不能去，告诉孩子你就说啊我没在家。来人回去了，向赤不厌瘦一说，赤不厌瘦想有能的人呢都狂有脾气，不是没在家，这是不见，给我们吃闭门羹。好，我亲自去请。事过五天，赤不厌瘦带着兄弟赤不厌达，带着四筛礼呀、啊、来到小月屯。哎呀，全屯人都惊动了，都来看热闹，想不到五员外驾，呵，这王爷来了，大王爷四王爷都到了。到这一问，武继忠武继孝愁眉苦脸过来施礼，王家千岁啊，我爹病危。赤不厌瘦心的话，咱水贼过河甭来口袍，头几天还挺好呢，这两天哦你病危，我不信。我明白了，你全身的好武功不保我，就是另有志向，不保大元就是反元，我请来你就宰你，我不信。这么办吧，我是请你父亲来的，既然有病我要探病。赤不厌瘦亲自到病房一看，可了不得，五福五殿章啊都脱相了，两腮锁进，太阳穴瘪进去了，一下子老了15年呢、啊、出气儿多入气少，奄奄一息，唇似黄前纸，面如电叶青，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完了。五少爷，但不是你父亲得的什么病，哎，哪是得病啊，是急症。3天前呢，我父亲到后山练功，他举一块青石，就觉得池里眼前发黑，他就觉得哆嗦，把石头扔了，他往外吐血，当时就昏过去了，多亏打柴樵夫看。

0: 家，把他背到家里，到家里又吐了几口血，完了躺在这儿就昏迷不醒。人都说男人吐血如吐金呐，看见我爹呀，够呛。
1: 哦，
0: 师傅延寿想，是快死了，死了也好，我静心啊。武员外，好好养病啊，回去我叫人给你多送名贵补药。师傅延寿走了，隔不久又派人来了，给送的人参、大补膏、鹿茸送了一堆，说怎么样，说人已经不行了。书中暗表，五府五殿章用的是闭气法，有病没？没病，装病。又过几天，师傅验寿又派人打探，说人呢已经死了，埋在向阳山的向阳坡，碑都立好了，全家人带孝。师傅验寿这才放心了。华盖年轻啊，五夫人不敢跟孩子说实话，怕他胡说呀，告诉你师父死了，叫赤壁验寿气死的。华盖这后悔呀，我如果不到金陵王手下当差，也不至于我师父心里窝囊，也不至于死。但他始终没弄明白，他经常看师娘，师娘教育他了，孩子跟你说实话，你师父有个好朋友，现在在武当山揭竿而起，就是西屋王。你师父临终前再三嘱咐我，不放心的就是你呀。哎，怕你将来跟大元朝吃亏，如果听师娘的话呢，将来你该投靠朱元璋。我知道了，来一回这么说，来一回还那么讲，他就入脑子了。不久，赤壁验寿就把梅城和华盖派到卓虎岭镇守，干嘛呢？这是咽喉要塞，同时也不放心，因为他们是汉人。又叫的兄弟赤壁彦达在定阳关看着卓虎岭这爷俩，嘿，互相钳制。这次呢，朱元璋兴兵，兵到卓虎岭，华盖跟舅舅梅城说，我师父的志向交保朱元璋，朱元璋是他磕头四弟，没别的，我呀投降。梅城说，孩子，你跟我儿子让你投降，我也降。就这么才把朱穆英领到山上，朱元璋跟着华盖到武殿章坟前祭扫。那么武殿章呢，就在家里，每天躲在后院，哪也不去，白天呢不见人，晚上出来溜达溜达，教两个儿子练功。今天有人报，家人说您的空坟前来了不少人，不知道干什么的。武殿章想干嘛？观坟掘墓呢？派人去，家人去了一会儿报，说跪那块大哭喊哥哥，有华少爷在那儿。哎呀，能是谁？武殿章啊，百思不解。就这阵外边号炮连天，人还马炸，家丁来报说可了不得了，定阳关发来人成千上万呢，把那几个人包围了，说捉拿朱元璋。哟，武殿章可急坏了，闹了半天我磕头的兄弟来了，我兄弟以为我死了，在坟前祭扫，被人打了包围了。哎呀，真若是我那四弟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成了千古罪人吗？我隐姓埋名为了什么？为的是将来二次出世，弟兄见面，福保我那四弟成其大业，这才是我的志向。不行，我得看看去，我得解救。就这样，老人家带好了护手双钩，告诉两儿子，你们看家啊，我出去没什么事儿，保护你的娘。随后跨战马直奔向阳山。向阳山坡前正在大战，从后山上马登高坡，抬头一瞧，可了不得，援军兵似冰山，将如将领，把朱元璋几人围在一起呀、啊、五府五殿章百感交加呀，弟兄分手十年都多了，想不到今天见面还有危险了，故此大喊一声，战马冲了下去。那朱元璋听说武殿章哥哥来了，悲喜交加，啊，你是大哥，四弟

兄弟呀，马至且进，弟兄是抱头痛哭。汤和邓玉正在交战，这边喊大哥，俩各自撤兵刃，闪身躯，扭头观看。哟，大哥，你没死啊？武殿长沾沾眼泪，兄弟啊，这不哥哥好好的吗？哎呀，我的哥哥，你把我们都吓死了。你说你没死，弄着坟头干什么呢？胡大海也滚了，大哥，哎，我落埋怨了，把你留在京城，他们老说怪我，有好歹的就往我身上赖。哎呀，哥哥，你说你没事装什么死？你可把我们坑坏了。你要不装死，弄着假坟，我们能不能上坟来？要是不上坟，能叫官军围上吗？还有，你说这么多年，你怎么不给我们个信儿啊？贤弟呀，哥哥无时无刻不想你们呐，派人四处打听，怎奈音信皆无。我住这地方又是元军管辖下，是元军的军师重镇，消息封闭，我哪知道弟兄起义呀？一点儿也不知道。哥哥弄着坟头不是为你们，这不是为了哎金陵王吗？你被金陵王了，你徒弟华盖叫他们打死了啊？华盖哪里？华盖，哎呀，徒儿啊！武殿长趴在华盖身上放声痛哭。老人这个难过呀，这孩子为谁死的？还是为我死的？如果我叫他好好扶保金陵王，也不至于死。都是我事先呢告诉他师娘，劝他保朱元璋，朱元璋还没保上呢，壮志未酬身先死。徒儿啊，你的亡灵慢走，为师替你报仇雪恨。四弟，我徒弟死在谁手？赤片打。好，老英雄张任邓乘胯坐骑，催马直奔赤片打。来到切近，跟扣住马的双手一合，护手双钩。哎，赤片打，果来受死。赤片打手擎五尾三节棍。老头，你谁？要问俺小月屯的。赤马双钩神笔剑，五福五殿章呀。哈哈哈哈，你呀有名报名，没名啊别报人家的。五殿章早死了。住嘴！赤不愿打，就因为我不愿意保大元才炸死蛮民，今天我要替我徒弟报仇。老英雄抖精神，壮虎胆，会战赤不愿打。这两人一交手，大家就看出来了，武大爷的功夫是真好啊。别看十多年隐居在家里，功夫不但没有扔，大见长进。朱元璋心想，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大哥看工教我们呐，嘿，这个老师太难得了。他们正在这看着呢，人家元军的大都督上来了，头一个就是艾慕黑。艾慕黑想，不能叫四王爷自己打，上！他催马奔朱元璋过来。朱元璋无奈，手中擎枪，想去交战。周围那几个弟兄不让啊。现在朱元璋不是当初啊，这是一国之君呢、啊，哪能叫他亲自上阵？另外，朱元璋这么多年净动嘴不动手，功夫可不如先前了。命也值钱了，这一惜命啊，大概他的功夫也见回去了。旁边惊动了汤和，嗨，休要无礼，不要伤我主公，看枪，啪，点枪就刺。哪知道没有几招，汤的一声就把汤和的兵刃给崩飞了，随手啪，这一下子把汤和的胳膊给伤了，叮叮狼牙棒啊，上边带着金子尖儿啊，一扫刺啦，四五个口子，啊，疼他绝马就败。艾慕黑不答应啊，想要追过去将汤和置于死地。那邓玉手擎方天的化干戟，哎，斜里刺了过去，这一下子救了汤和。旁边有一个人把兵刃捡起来交给汤和，汤和没法交战，为什么？剩一只手了，一把手不好使。

0: 是艾慕黑的对手，又上元大都督。嗯，国来受死，叫谁？胡大海。胡大海一想，嘿，我这两下子不含糊。哎呀，别看热闹啊，他又来了烧香磕头哭求，钢斧子伤了一个，又伤了两个。胡大海这三招半真就弄死仨，到第四个再上来不灵了。为什么？他招使完了，还那两下子，再重复不行啊。这大斧子魂来呀、啊！偏巧这员将，呵，力气特别大，手中啊行了一杆大铁刀啊，叮当叮当叮当，像打铁一样，跟那胡大海呀、啊、硬碰硬。叮当这一震呢、啊，胡大海就觉得膀子发麻，眼前呢、啊、脑袋发胀，金灯银灯乱转，呀呵，够呛哎！他这一迷糊，人家啪的一下子，三棱透甲锥点在肩甲上，噗，进去这么深，当时刺甲穿袍，血就出来了。哎呀，这手还拿大斧子，他这一愣神儿，噗，又一下，这边来了一下，两处受伤了。胡大海皮粗肉厚，一般说不在乎，可这两下子，反正你这么说吧，都点进挺身，刺啦一下带这么长口子。身为武将，哪有不带伤的？你别看说书的说呀，啊，杀了多少，他身上没有伤，哪有那事儿？碰口子刮块皮都不算个事儿。怎奈今天胡大海呀，这伤挺重，现在拿着斧拿不动，还不能退下去，为什么呢？没有打接应啊。就在这阵儿啊，艾慕黑的弟弟上来了，叫拉慕黑。拉慕黑来到天津还打，呜，一棍拍了下来，可把胡大海吓坏，也不敢磕碰，往旁一闪。哎呀，够呛！有人高喊：“来呀，给我上！”哇，一拥起上，这一拥起上可糟了，有点本事将官心啊。带着那四十人呢、啊，一会儿功夫全被杀，现在就剩下武殿章、朱元璋、汤和、邓玉、胡大海，没人了。胡大海一看不好啊，他打仗滑呀，哎呀，这铺天盖地呀、啊，像苍蝇一样往上一围，我命休矣，我带伤啊，这阵儿啊，我得喘喘气儿，快跑吧。他呀叫着自己的马，哎，大老黑，郭贵，咱快跑吧，咱爷们儿啊，用斧钻一扫马的乌叉骨，啪，一看西北方向，人少。这匹马冲下去，这马要被兵器一扫，就像惊了一样，战马不让打呀。这一下了不得，马一坐坡，噌的一窜，多远？今天呱呱去也急了，连窜带碰，从人群冲出去，顺条道很自然就下来了。后边军兵一看，跑了一个，不行，追！随后呜就追来了。胡大海顾命要紧呢，顾不着那哥几个了，又在伤疼的厉害。把斧子担在鞍桥上，往下一哈身，随着马，你爱往哪儿闯哪儿闯吧。只要啊，我能够找个地方啊，把这鞋指一指，指指疼我缓过气儿，哪怕再回来呢。他认为条条小路通大道，可没想到这条道不通，跑出很远很远的战马，咯噔停住了。胡大海抬头一看，啊啊，前边是死路。三面是悬崖峭壁，立陡石崖，只有回去。还好敌兵没有追上来。胡大海这傻了，也好，跑不了，先歇会儿，喘喘气儿，喝口水，我再回去。胡大海想到这儿，下了坐骑，兵刃挂好，把自己伤看了看，好歹弄点土面子止止血，好了些，又捧口水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拉普黑莱都前进，还打呜，一棍拍了下来，可把吴大海吓坏，也不敢磕碰，往旁一闪，哎呀，够呛！有人高喊：“来呀，给我上！”哇，一拥起上，这一拥起上可糟了，有点本事将官行啊，但那四十人呢？一会儿功夫全被杀了，现在就剩下吴殿章、朱元璋、汤和、邓玉、胡大海，没人了。胡大海一看不好啊，他打仗滑呀，哎呀，这铺天盖地呀，像苍蝇一样往上一围，我命休矣，我带伤了。这阵儿啊，我得喘喘气儿，快跑吧。他呀叫着自己的马，哎，大老黑、郭贵，咱快跑吧，咱爷们儿啊！用斧钻一扫马的乌叉骨，啪！一看西北方向，人少，这匹马啦啦啦啦冲下去。这马要被兵器一扫，就像惊了一样，战马不让打呀。这一下了不得，马一坐坡，噌的一窜，多远？今天呱呱去也急了，连窜带碰，从人群冲出去。顺条道很自然就下来了，后边军兵一看跑了一个不行，追，随后呜就追来了。胡大海顾命要紧呢，顾不着那哥几个，又在伤疼的厉害，把斧子担在鞍桥上，往前一哈身，随着马，你爱往哪儿闯哪儿闯吧，只要啊我能够找个地方啊，把这鞋指一指，指指疼我缓过气儿，哪怕再回来呢。他认为条条小路通大道，可没想到这条道不通，跑出很远很远的战马咯噔停住了。胡大海抬头一看，前边是死路，三面是悬崖峭壁、立陡石崖，只有回去。还好敌兵没有追上来。胡大海这傻了，也好，跑不了，先歇会儿，喘喘气儿，喝口水，我再回去。胡大海想到这儿，下了坐骑，兵刃挂好，把自己伤看了看，好歹弄点土面子止止血，把衣服里子扯下，能缠的缠缠，不能缠的斩一斩，把血止住，好了些，又捧口水喝。他往啊大树这一靠啊，闭会儿眼睛，稍微养回神好走，哪知就在这么功夫，就在对面的悬崖上，唰，跳一个人来，真从上边直上直下的往下蹦，把胡大海吓一跳，摔死了。哪知道这个人跳之后啊，离地面不太远了，叭叭叭翻两个杆头，脚朝下，头朝上，站在胡大海眼前，把胡大海吓一跳，心想这什么猛兽啊。他一瞧啊，呀，哎呀，厉害呀！眼前站个小孩儿，小孩也就在十二三岁，头戴鹿皮帽子，身穿鹿皮衣服，下边鹿皮裤子，脚上蹬的也是鹿皮鞋。离远看着是个小鹿崽子，在他脖子上啊挂个链，链上有两把抓，因为挂在脖子不乱动吗？他把这抓呀别在腰里的皮艇带上。这孩子油黑油黑的小脸啊，两个大眼珠子烁烁放光，长眼睛毛啊忽闪忽闪忽闪了好几忽闪，小嘴一咧，露一口白牙呀，

0: 笑着，他看着胡大海咧着嘴忽闪大眼毛要说话说不来。胡大海一看也很要吃我是怎么的，这哪来个鹿崽子，哎你干嘛，大海爹爹，一个爹爹小手一张着就扑过去了。胡大海吓一跳，嗯，大海爹爹，鹿崽子你谁，
1: 我
0: 强，
1: 大海爹爹。
0: 哎呀，胡大海脑袋嗡一声，这小手一扎上，大海强爹，哎呀，这不是我那干儿子胡强吗？三岁那年他扎着小手管我叫大海，是他，不对，胡强死了，我想他，胡强叫老虎叼走了。哎，小孩儿，你喊什么？
1: 爹爹。
0: 你是胡强？
1: 嗯，强，大海。
0: 哎呀，儿啊，你是胡强？爹爹。这孩子往上一窜呢，一搂胡大海的脖子，胡大海一把就把孩子抱在怀里。你是胡强？哎呀我的宝贝儿，哎，胡大海糊了这孩子脑袋拍着屁股啊，眼泪哗哗的。闹了半天胡强，哎呦，是胡强没死啊？没死，怎么上这儿来的？书中暗表，10年前呐，胡大海在沛县当知县，愣给呀那个侯振山当干爹，突然一个女的抱个小男孩3岁叫李强告状，告谁呢？侯振山的儿子。侯振山的儿子把这女的丈夫给杀死了，胡大海做主杀了侯振山的儿子，替这女子报了仇。这女子就把小孩李强交给胡大海，然后一头碰死。胡大海不敢当知县了，把李强改为胡强，领着他要奔襄阳。走在半道，这孩子非要扑骨底儿，就把他扔在地下了。胡大海追马的功夫，来了一只老虎，只老虎是雌虎，母老虎刚刚下了2个虎崽儿，也不知道谁在虎洞里把2个虎崽儿啊抱走了。这母老虎像风一样想孩子，到处乱窜，到处乱跑，找的孩子跑来跑去，就看见胡强了。胡强蹲那块正玩呢，老虎上去吭的一口叼住衣服，是扭头就跑。胡大海催马随后就追，怎奈没追上，追到武当山真武顶把老虎追丢了。胡大海跟朱元璋起义，当上了王爷，至今10年都多了。以为胡强死了呢，哪知胡强没死，这老虎啊把他叼到洞里之后往那一放啊，哎呀，用头拱他，逗他玩，用舌头舔他。开始胡强害怕，一会儿的功夫混熟了，把你捅我，我也个手刀你，这母老虎拿他当那崽子了。呵，玩够了他饿了，就拱到老虎的肚子下边吃奶，咕咚咕咚，一会儿吃饱了他就睡，睡醒了跟老虎还玩。就这么在老虎洞里住了半年多，跟老虎在一块儿，你想他变不变？没有说话，老虎嗷他也嗷，老虎爬他也跟着爬，老虎一抬爪他也把4爪朝上在那躺着。这一天母老虎出去打食，被人打伤了，谁呢？翁家堡的猎人叫翁世杰，练武的，一箭把虎射伤。这虎连窜带蹦的回到老虎洞，猎人们一拥而上，来到老虎洞内把虎打死了，抬虎要走，就听虎洞那有个小孩哭，呜呜，不但哭，噔噔噔噔追出来，拽老虎死都不松手，还往老虎肚子底下钻呢。大伙一看吓坏了，是怎么回事？哎，这孩子干嘛呢？抬虎要走，他在后边拽老虎就哭，要不往虎肚里钻。大伙说甭问，这是老虎吓的。那时候你待着吧，老虎能吓人呢？
2: 那这是怎么事啊？你看你再试试，往外一抬老虎，他在后边坑着哭，拽着哭。

就不松手。翁世杰说，我明白了，这一定是老虎啊叼的孩子，不知道谁家孩子丢了，他跟老虎长大，所以拿虎亲，见人害怕。得了，把他抱着吧，强行把他扛到家里。来到翁世杰家，哪知往院一放啊，这村里人都惊动了，说老虎洞里还带了个小孩，这小孩也不是人呢，是虎崽子，是不是这个老虎吓个人呢？人呐，呜都来看热闹。这小胡强认识老虎不认人呢，吓得往这八仙桌子底下钻呢，脑袋进去了，屁股在外边放着。翁世杰生怕把孩子吓着，快把老乡们撵走，说你别在这，这孩子是老虎带大的，他拿老虎当他妈了。行了行了，你们都走都走，我慢慢把干吧。哪知再往外拽可费事了，说啥也不出来，可算拽出来，攥着拳头啊，像老虎那么啊个呢。你姓啥叫啥？不会说。三岁孩子正学话的时候，他老虎住了半年多不说话，语言退化，不知道什么，心里明白。后来说这怎么办呢？给吃的不会，饭放着不要，肉在着不吃，他看见生肉啊倒抹在眼睛，但他也不吃，这怎么办呢？翁世杰跟妻子冯氏商量，冯说他是个小孩儿，你看咱儿子阿福啊比他大不了几个月，这么办，你把他交给我，我试试慢慢哄他。叫翁世杰出去，他把阿福啊搂在怀里，摸摸头发，拍拍肩，贴贴脸儿，叫胡强看着。胡强攥着拳头瞧着，看着功夫大了，冯氏点手，你来来来叫他。母性的慈爱呀、啊，对孩子来说还是有刺激，渐渐比原来温顺了，一叫他也过来了，也紧紧的贴在冯氏身旁。冯氏摸他，他一高兴啊，给一口，把冯氏吓一跳，我哪里干什么，这孩子别闹啊，给你梳头洗脸。经过三四天，这回啊再给洗脸梳头啊不正味了，东西不知道吃，东西放着不搁手拿，搁嘴啊上碗里去找去，就费劲不行，跟人不一样。说给你筷子，甭筷子，勺也不会使。冯氏一点点教啊，经过半个多月，他看阿福怎么拿东西往嘴里吃，一点点的也能进去了，不然呢噎得慌不会吃。等过了有三四个月了，熟了，冯氏慢慢问，你姓啥啊？你姓什么？你叫什么？这孩子慢慢的也合计过味儿了，他慢慢琢磨，强，你叫啥？胡，哟，姓强名胡，强胡，这不像话呀，这怎么事儿呢？跟王世杰商量，王世杰没说叫强胡啊，他哪冒这么胡话？再问，慢慢，姓什么？胡，叫什么？强，你叫什么？胡，姓什么？强，分不清，他倒来倒去。翁世杰明白了，这孩子叫胡强，你叫胡强，胡强，哎哎，对了，啊，老胡家孩子，问问吧，打听没有丢孩子，胡大还早没影了，上哪儿找去啊？可这孩子，一晃在这住了三年，六岁多，体格特别壮，又能吃，哎，体格又好，掰着掰着孩子，比他大四五岁呀，他一拳都给打趴下。一脚当着腿踹折了，也不说话，话特别少，冯氏教了好久才会一个字儿，娘，爸爸不会叫。他就看着翁世杰别扭，为什么？他脑子里把他妈老虎给射死了，所以他恨他，他不理他。后来呀，翁世杰出个招，说教他练点啥吧，这孩体质太好，还爱水，只要下雨在外边站着哗哗哗，怎么浇啊，他也不带感冒的，不带病的，看见水坑扑通往里一趴，拽都拽不出来，天生水性大。翁世杰想，这孩子是块料，可就是说话太费劲了，你问半天也不说，问急了崩出俩字儿，可能对可能不定说哪儿去了，这怎么办呢？哎，叫他练功吧，给他打了一顿抓呀，他一看这玩意儿像老虎爪子一样，他没事轮着飞抓啊，折着叫。这天正练功呢，门一开，

辈辈这类人，他站在门口看胡强在那乱耍，心想，哎呀，这孩子可神了，这对抓又大，分量又沉，孩儿小啊，这才几岁呀、啊，舞动如飞。别看没有招数，他出这个招跟人都不一样，一会儿把抓一扔，他蹭翻个跟头，一会儿自己蹭，他穿柴火垛上，一会儿从柴火垛咕噜噜下来，咣，在地下打滚，不能又站起来了。这孩子动作像野兽，这谁呀？哎，有人吗？翁世杰出来一看，进来的不是别人，是他的授业老恩师王守义，人称飞抓将，家住在蜈蚣岭。哟，老恩师，您怎么来了？没事儿，闲溜达溜达。哎，这孩子谁呀？怎么来地下乱滚，连窜带爬呀？这什么功夫？这招数你教的？哪是我教的？我教不了的。他自己呀、啊，在那琢磨，爱怎么玩怎么玩。你看玩乐了，那么来地爬呢？哎，他觉得爬呀比站着好。哦，哎呀，这孩子你可别耽误了，可是块料。你说练武好料，这体格多好啊！你看这穿蹦跳跃、闪展腾挪，没学就这么利索，你就给下二年功夫的孩子也赶不上他。你喜欢他吗？那你把他带走怎么样？你教教，你教啊！我怕教不了他，他恨我，一看着我那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死死盯着我。哎，跟您徒弟媳妇还挺好，过去啊抓闹抓闹啊。哎呀，他俩还能在一块儿。哦，好，到屋再说。来到屋里，翁世杰就把胡强的事儿说了一遍。这孩子是老虎喂过他。哦，好，你把他叫进来，时间不大，把胡强叫进来，快叫师爷。这还舔着小肚子，眼睛麻的麻的的。师爷。哦，你叫什么？胡强。你在练边飞抓我看看。嗯，练一遍。他不练，我给你练行不行？他小嘴一脸乐了，那意思说行。好，王守义把他抓拿过来练了一趟，小胡强的眼睛啊锃亮亮的看着，收招以后凑到眼前，你看我练的好不好？嗯，好。我教你，你练不？嗯，练。哎，那你就跟我走了啊，跟爷爷走，管我叫爷爷。爷，这么办，你收拾收拾，我带你走。干嘛？他往后院看，不说话。翁世杰明白，时间长了，眼神看明白了。哦，他是舍不得，您徒弟媳妇儿，跟我那老婆在一块时间长了，他可能，哦，你舍不得你娘对不？嗯，不要紧，我把你娘叫出来，叫给你收拾收拾，你想她，叫她看你。同意了，把冯氏叫出来见礼已毕，跟冯氏说说这孩子太好了，我弄家去，我教他练功，免得在这儿乱跑，你再看不住，再出事儿。哎呦，师傅太好了，小强来。嗯，娘，强啊，跟爷爷练功去，听话。嗯，要哭，把乐坏了。不要紧，娘看你啊，我叫阿福也看你。随后给他打个包裹。哎呀，把四弟衣服都包好了。冯氏啊，喜欢小强，觉得没爹没娘，跟老虎长大，太可怜了。特意啊，翁世杰打那鹿啊，一张一张自己攒着，赎完了，给做了鹿皮帽、鹿皮衣服、鹿皮裙子、鹿皮裤子、鹿皮的小靴子，最喜欢这身衣服，都给他包好了。王守义把他带到了蜈蚣岭，到那之后啊，就跟王守义住在一起。要不说呢，有人会教育孩子，有人不会教育。王守义会教育，从感情入手，交流感情，俩人对话说话，慢慢的这孩子，哎，语言表达能力比过去强多了。一晃练了三年呢，这孩子

0: 专门练飞抓，另外呢领他登山越岭爬山上树，呵，比个猴子都快。你说看见山呢，那就回姥姥家了，再找不着了，蹭蹭蹭没影了。你喊吧，不定什么时候日从悬崖上边蹦下来了，到陆地啊自己翻了几个跟头，往眼前一站，耶，哎，好好，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时间长了也熟了，慢慢问你妈妈呢，不知道。你爹是谁？这孩子想，慢慢想明白了。他说呀，有一堆人拿着板子，他爹往上面一坐都听他爹的。他爹呀，胖胖的，黑黑的，胡子是这样的。哎呀，王韶一想，他说这人怎么像沛县知县呢？胡大海，他怎么知道胡大海呢？有原因的，胡大海在这一方名气太大，他当沛县好吗？霍山王的太上皇，你说胡大海大白火牛阵呢，装胡二发官呢，又是在武当山呢救圣驾呀，名气相当大了。你别看说书的老说饭桶，他的哥们弟兄说他没能耐碰大运呢，实际外边传的胡大海都神了。说你还想想，你这爹他姓什么？你爹姓胡啊，胡，你说是不是叫胡大海？哎，大海，哎，这孩子一搂脖子想起来，对呀，丢他那天他渴了，他喊大海喝水，爷叫大海，对了，胡大海啊，大肚子胖胖的当知县，一堆人跟他。行了，孩儿啊，你知道胡大海谁吗？能耐大了，朱元璋啊。朱元璋谁都不知道啊，给他解释半天说明白，从那天开始天天讲朱元璋，讲胡大海，这脑子里硬了身了啊。我爹胡大海有本事是大官，我学本事找我爹。一晃这孩子13岁，这13岁的孩子啊，你这么说吧，一般的大人也打不过他一身的好功。最近王守义得到消息说胡大海已到乌湖，大兵继续往前进，可能奔金陵。他就把孩子找到眼前，胡强啊，虽然你岁数小，但是你的功夫特别，穿山跳涧，如走平地，力气又大，你这对抓有3-5个人到不了你身旁，水性又好，师爷呢力不从心也不教你了，你呀赶明儿个找你爹去，不找娘啊，要看冯氏。行，你先回翁家谱看看你妈，然后再找胡大海你那个爹。你管冯氏叫妈，你怎么不管翁世杰叫爹呢？不，他打死了虎，哦，仇在这儿呢，明白了。嗨，老虎伤人呢，打死对的。不不，虎好，哎，虎好虎好虎好，好吧，你收拾收拾，我呀把路线跟你说清。我认识这个翁家谱在哪儿呢？特别村蜈蚣岭翁家谱中间就是小月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上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4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2: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2: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2: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或者是红枣。
2: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 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2: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2: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就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2: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都是干枸杞。
1: 是啊。
2: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2: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2: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2: 对、
1: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2: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2: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2: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2: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
2: 啊！
1: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2: 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

0: 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啊、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
0: 嗯，
1: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嗯、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嗯，
0: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嗯，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
1: 嗯，
0: 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哦，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
0: 嗯、
1: 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嗯、全方位营养、哎、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嗯、
0: 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
1: 嗯、
0: 尤其是含黑枸杞，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整整
0: 十盒，嗯，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
0: 嗯，
1: 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0: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
0: 嗯、
1: 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0: 嗯，
1: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他的家人手里哈。嗯。

0: 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回书说到，王守义把吴强带到了吴公岭，一晃的孩子13岁，这13岁的孩子，你这么说吧，一般的大人也打不过他，一身的好功夫。最近王守义得到消息，说胡大海已到乌湖，大兵继续往前进，可能奔金陵。他就把孩子找到眼前，胡强啊，虽然你岁数小，但是你的功夫特别，穿山跳涧，如走平地，力气又大，你这点抓，有3-5个人到不了你身旁。水性又好，师爷呢力不从心，也不教你了。你呀，赶明儿个找你爹去，不找娘啊，要看冯氏。行，你先回翁家谱看看你妈，然后再找胡大海你那个爹。你管冯氏叫妈，你怎么不管翁世杰叫爹呢？不，他打死了虎啊，仇在这儿呢。明白了。嗨，老虎伤人呢，打死对的。不不，虎好，哎，虎好，虎好，虎好，好吧，你收拾收拾，我呀把路线跟你说清。嗯，我认识这个翁家谱在哪儿呢？特别村吴公岭翁家谱中间就是小月屯。你想从吴公岭要到翁家谱，必须路过小月屯，就这一条道一直走都到家。还说好，我知道了，给点散碎钱，把这衣服都换好了，鹿皮帽、鹿皮衣服、鹿皮靴子都穿上了，立立正正的，把抓往身上一背，系个小包裹，他就出发了。他到翁世杰家，哪知道走在半道他渴了，想喝口水，带着干粮，孩子不能下饭馆，带个干粮呢太渴，要碗水喝。一看这家门半掩着，他就过来了。嗯，要水，这都会说。老头一看是小孩，哦，那来接着接着接着吧，倒个大碗水的咕嘟咕嘟喝了，转身要走。这老头一看这小孩穿着衣服挺有意思，你上哪去啊？嗯，翁家谱看娘。哎呦，别去了，怎么了？那边打起来了。可了不得了，小月屯的外边向阳山前正在打仗呢，打的可凶了，你千万别去，要去容易伤着你呀。从哪来的？吴公岭。对，回吴公岭去，等打完仗你再回翁家谱。打仗他懂，谁和谁打仗？哎呀，你小孩说也不明白，有朱元璋你知道不？哎啊，西吴王，哎，对对对，西吴王啊，在这上坟被人家给包围了，要抓他。在哪儿？就出的村就是啊。这孩子噌就跑了，老头以为小孩叫打仗吓住了，是回家。一看他往那么走，错了，错了，往那么去，那么去，你怎么喊呢？没有用。这还蹭蹭蹭蹭蹭，他哪是跑啊，他连窜带蹦啊，恨不得在道就翻跟头，乒乓乒乓的走了，也不认得正经道。他一看这山就不顺原路走，他噔噔噔噔上山了。到了山顶才发现悬崖峭壁，下边一个人也没有。这孩子一瞧，也没打仗的呀，这怎么事呢？哎，远处来了一匹马，这匹马好如飞呀，就过来了。这孩子眼睛死死盯着，看着看着看着，哎，他觉得眼熟。是啊，幼年的事儿浮现眼前，大脸盘子，胡子，老脖子，海啊， 这是大海。

是我爹，对，是我爹。哎呀，一看见胡大海呀，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胡大海不知道吗？来到里边下了马，往树那一靠，这孩子一着急，从上边歘就云里翻下来，来到切近。大海，胡爹。胡大海认出来，父子相认。胡大凯看胡强，高兴中又有些担心。宝贝儿啊，你上哪儿去了？老虎学艺。行了行了，我也不问了，乱了。哎，你早不来晚不来，为父遇难你来干嘛？我命都保不住了，你跟我这不遭罪吗？孩子心里明白。我跟你走。你跟我上哪儿啊？我跟人打仗呢。我也打仗。你会打吗？不会。哎，这么办吧，你跟我去，我告诉你，心里明白啊。朱元璋你四叔被困在那边了，援军呢会旦正在抓他，你呢跟我走，别离我左右，咱们再回去，我把你带出去，救了你四叔，咱们呢好回家。哎，打仗，这抓。哎，你练过功？练过。哎呀，你太小，练也不行。来来，刀马背上坐着，不跑，跑，那你跑吧。这还说跑，撒腿入非没影了，快回来回来。哪知冲他一呲牙，跑，他还跑呢，正跑呢，迎面来了一员大将。谁呀？前边跑的是朱元璋，后边追赶的是赤府燕达。朱元璋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朱元璋不是赤府燕达的对手，战马被打惊了，落荒而走。战马落荒也是顺着人少的地方追下来了。这块为什么包围圈的人特别少呢？原因这块是死胡同，过不去，没有路，所以人家没有在这块堵截，一下子把他放进来。赤府燕达一看朱元璋自己跑了，这个是生擒活捉的好机会，催马就追进来了。朱元璋也发现赤府燕达来了，也不敢应战，没办法，走哪儿算哪儿吧。迎面正碰见小胡强，小胡强也分不清哪边是哪边的，一看来人了，跑，他嘣就到近前，一翻跟头站着，晃抓就砸呀。胡大海在后边看见了，胡强儿嘞，别打，那是你四叔朱元璋。他把抓收回来了，长眼毛呼的呼的的，把朱元璋吓一跳，心想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像只小鹿来站着呢？你谁？强，你干嘛？胡大海说，主公快过来过来，是自己人。胡强啊，别打，来后边那个，后边那个把那个整死。他明白了。朱元璋搏战马往旁一闪，找胡大海，胡强蹭蹭蹭过去了，他翻着跟头叭叭叭叭叭叭来到赤府燕达眼前。赤府燕达这匹马正往前跑呢，猛然这么玩，叭叭一翻跟头，马都差眼了，心儿暴叫，啪往旁一甩，差点把赤府燕达闪到马下。赤府燕达赶紧搂住丝缰，吁，这马怎么差眼了呢？扭头一看，哟呵，这什么玩意儿啊？他来这儿一站，他也不好好站呢，像老虎一样来这尾着呀，这什么玩意儿？哎，这什么野兽啊？再看胡强冲他呲牙一笑，胡大海在后边还喊胡强，他就是赤府燕达，揍他。赤府燕达呀，他记住个赤，那四个字上哪记去？这孩子看他就赤赤。赤府燕达更害怕了，干嘛吃人吗？你吃人吗？吃人。哎呦我的天哪，你要吃人？哎呀，这碰见什么山精野怪了？哗楞楞楞楞，他把三节棍呢攥住一头，这两头悬着打，往下一砸，他这一抡，胡强眼睛这么一看，他嘴不说心里明白，这玩意儿好啊，像个大老虎尾巴一样啊，这东西归我，比我这抓好。他个眼睛看着，嗤嗤，砰，他把三节棍的第三节拽住，拽住往下较力，师傅燕达一看，叶和，你干什么？哎，松手，松手！哪知他小手攥住，我就不动。

0: 一轮劲儿大点，小胡强跟着擒了，日啪又站住了，啊，吓得一松手，三节棍归胡强了。胡强拿这玩意儿晃了晃了晃了，打，他往上蹦起多高啊，五六尺高，把三节棍呜就砸下去。赤福燕达一看可坏了，不好，碰见妖精了是怎么的？哎呀，往旁一闪，哪知胡强还往前凑合，哎，胡大海一看，这还行啊，有两下子。宝贝儿，哎，有两下子，别让他跑了。赤福燕达听见海声，猛一抬头，一看是胡大海。嗯，雪马过来，胡大海，这什么东西？住嘴，嘴干净点儿。那是我儿胡强。啊，纳了半天，你爷儿俩也是人呐？我以为什么野兽呢。哎呀，你哎呀有什么用啊？兵刃没了。胡大海一看高兴了，儿啊，这小子顶不东西，给我揍他。哎，大海，我揍他。抡起三节棍奔着赤福燕达的耳根子砸了下来。赤福燕达吓得锁梗藏头往下掩身，稍微慢一点，就听着啪咔嚓一声，太悬了，砸在头盔上，盔枪砸折了，搂海带卡到脖子这儿，差点没把赤福燕达勒死。当时吓得脚尖一挑，绷凳绳站啪啪啪往下就绊。小胡强不依不饶，手摇三节棍，哎，别走，追去吧。他脚步太快，赤福燕达回头一看，啊，中儿郎，快把这小孩围住，抓住他。这些当兵的看着小孩也害怕，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连窜带蹦带翻跟头的，哪出了这么玩意儿呢？虽然胆怯，将令下来了，你别忘了，兵随将令，草随风，呼啦把胡强给围上，救下赤福燕达。小胡强一看有人挡他道路，他把三节棍抡开了，左右开弓啊，哗楞唰的一下子，小鬼推磨呜的一声，力扫千军呢，这么一划着噼里啪啦倒下，无旗带树，立刻杀透重围又追去了。胡大海一看可乐坏了，哎呀，我是儿子有能耐呀，强儿快救主公。嗯，他一听救主公，哦，明白了，他扔了赤福燕达不管，扭头又往这边杀了过来。那边啊，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怎奈小胡强太厉害了，兜着后边啪啪啪啪这通抡呢，一会儿哇被杀透重围，也有的已经带伤了，一个个在那喘气儿倒气儿呢。胡大海领胡强过来，强儿快过来见见，这是你大爷，这是你三叔四叔五叔。主公啊，这是我给你们念叨那个孩子，我刚儿子胡强。哎呀，朱元璋擦了擦脸上的汗，揉揉眼睛，多亏胡强解救我们呐，不然呐，我们都得把尸骨扔在这儿。胡强啊，你立功了。
1: 他也不会说别的。
0: 二哥呀，叫胡强开路，咱们赶快冲下山去。哎，胡强，前面开道，谁断后？五府五店长说：“我断后。”汤和邓玉保护主公，胡大海跟着胡强。为什么？知道胡强啊，天真烂漫，脑瓜简单，容易上当，得跟着当指挥。走啊，杀呀！冲下山坡，你别忘了，这才剩几个人呢、啊？人家两万人，你再能杀能打。死个三百五百的，千八百的了不起了，那还是那么多人呢。迎面围过来，怎奈胡强啊，跳起来，噌，一个跟头翻出多远呐，哗啷啷啷地上砸呀。这阵赤福燕达有点确阵了，一看不好，我别把命搭在这儿。

怎么办？拿人垫，拿人垫呢？没有胡强，没有五虎殿张醒，现在有这两个人能行吗？他们呢，往下开始退败。就这阵儿，就听着叨叨叨，咚咚咚咚，炮声响亮，紧跟有人高喊：“哎，四王爷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微臣来啦！”紧跟着队伍往两旁闪，一骑战马冲过人群，来到赤府燕达近前。赤府燕达闪目这么一看呢，哎呀，可来了救星了！眼前这员将，36、37岁，身高9尺，肩宽背厚，往脸上看，面似瓜皮，7叉8叉的眉毛，飞如鬓角，高鼻梁，火盆口，连边络腮，红胡须，金盔金甲，内衬紫罗袍，肋下悬剑，胯下昏红马，掌中擎着金钻开山斧，在背后背了个大葫芦，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他哥哥金陵王赤府燕寿的心腹大将大都督，叫罗雷，人送外号赛孟良。提起孟良来，诸位都知道杨家将上曾经说过孟良。这个孟良啊，使火葫芦，用火葫芦烧人。罗雷叫赛孟良，就是因为背个火葫芦。这个葫芦30多长，里边啊装的什么呢？硫磺焰硝丸。当然了，外表看是个葫芦，里边是个铁芯儿。硫磺焰硝球放在里边有崩黄，葫芦底儿上有个千斤坠，葫芦口呢平时这么盖着，扒一拽千斤坠，崩黄往外一弹，葫芦嘴盖一开，突突突往外打火球。这火球还发黏，不管粘到哪，啪就粘上，见风就起火，你还不要用手扑的，一扑的一个火花变成4个5个，越扑了着的越大，它本身发黏。在那个年头，这个东西算先进的，所以罗雷呀，在金陵王的面前是说一不二啊。那么罗雷是怎么来的呢？书中暗表，自从朱元璋带兵占领采石矶之后，金陵王也有些担心了，暗想他们这是奔我的金陵来的，怎么办？他把手下能征惯战的将官呢，都聚集到金陵附近，埋伏在金陵附近的各个山口。这个罗雷呢，守在盘蛇岭、卓虎岭，就是梅城。现在梅城投降，就是华盖的舅父。卓虎岭啊，归朱元璋了。盘蛇岭往下呢，还有几道关口，有18盘，有宣华山，这几道山口都设有重兵。这是金陵城的门户啊，你要想取金陵，必须过这几道关口。就在盘蛇岭上，有3000元朝军队，主将是罗雷，并有3门红衣大炮居高临下看住路口。你想要过，必须得红衣大炮底下通过，敢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罗雷不但会打暗器，武艺高强，万马军营有斩将夺旗之勇，那还不说，这个人呢又很精明，对元朝又忠心耿耿。自从朱元璋到卓虎岭之后，他派出远探、近探、马步连环探，探听朱元璋消息。今天密探来报说，朱元璋带了40多人到小岳村给五夫五殿章上坟去了呀。他一听，朱元璋胆子不小啊，别忘了小岳村可归我们元朝管呐。再看有人报说，定阳关主将四王千岁赤府燕达带雄兵20000包围朱元璋。哎，罗雷高兴了，20000对40-50人，可以说手到擒来，稳操胜券。他又一想，朱元璋手下能人有的是啊，另外人走石起，马走镖，兔子走运，枪都打不着啊。朱元璋走石起的时候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工企业。
1: 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 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0: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0: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

0: 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7: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

0: 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全省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0: 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1: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播出张庄村的幸福路。
0: 河南持续加强田间精细管理，全力冲刺小麦丰产。
1: 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职业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碰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4号，全省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动员全省上下及早准备进锐出战，满弓尽弦，全力以赴，坚决打好打赢三夏攻坚战，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省长王凯主持。刘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指出，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要求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为我省做好三农工作，特别是抓好粮食生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冬进春以来，面对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等困难，我们全力抗失播种，应种尽种，精管细管，促弱转壮，有效克服了不利影响。当前麦收赛季，要在牢记领袖嘱托中扛稳政治责任，在总结三夏经验中加快扬长补短，在强化底线思维中掌握工作主动，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办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三夏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扎实落到田间，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宁强调，要在早抢快上下足功夫，坚持向科技要粮、向管护要粮、向防控要粮、向市场要粮，聚焦三夏生产重点任务，精准施策，全力实现夏粮总产增加、夏播面积不减、夏管水平提升、夏粮储备完善，切实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要争分夺秒抓夏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农时抢势收获，全力开展抢收，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收购收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要抢时抢商抓夏种，坚持收种紧密衔接，组织群众能播早播，应播尽播，稳定播种面积，推动单产提升，加强农资保障，确保秋粮种足种好。要善始善终抓夏管，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群众及早开展田间管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病虫害监测网络，科学防范干旱洪涝，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确保苗齐苗均苗壮。要精准精细抓尽梢，进一步完善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联户五级联包机制，健全空中监控加地面巡查立体防控网络，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确保措施渐行见效。刘宁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压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做好宣传引导，守牢安全底线，把做好三夏生产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引导党员干部在生产一线发现问题，在田间地头解决问题，全力打好三夏生产攻坚战总体战。会上，驻马店市、南阳市、商丘市、焦作市、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省粮食和储备局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张威、安伟、王刚、张雷鸣、江玲、李卓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4号，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久久为功，做好我省对口援疆工作，为建设社会

0: 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河南力量，省长王凯主持。
1: 刘宁强调，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举。要把对口援疆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牢遵循明确方向，更续传统，发扬成绩，认清形势，勇担使命，发挥比较优势，全力以赴打好对口援疆考卷。刘宁强调，在新起点上推进对口援疆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促进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为目标，立足受援地所需、河南省所能，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援疆模式。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聚力用尽，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把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贯穿对口援疆工作各方面，让各族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要在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力用尽，深化互动交流，优化交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促进各族群众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凝聚共识，同心筑梦。要在壮大产业带动，促进经济发展上聚力用尽，加力优势产业培育，产业交流合作，就业创业扶持，推动受援地产业与河南大市场全产业链深度对接，切实增强援疆造血功能。要在开展文化教育援疆上聚力用尽，大力实施文化润疆、教育树疆工作，着力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和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特色文化交流品牌。要在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上聚力用尽，推动援疆资金和项目向民生倾斜，向基层倾斜，稳步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高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宁要求，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压实工作责任，做好统筹衔接，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对援疆干部人才的人文关怀，凝聚对口援疆工作强大合力。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胸怀大局，勇挑重担，干在实处，务求实效，涵养作风，彰显形象，交出一份援疆工作合格答卷。会上，省发展改革委援疆办、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汇报援疆工作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第十二批省援疆前指指挥长作表态发言，王刚、张雷鸣、张敏、李涛出席。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二批省援疆前指负责同志及干部骨干参会。
0: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5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率省政协常委视察团赴洛阳市、焦作市，围绕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实开展专题视察。期间，孔昌生还深入部分政协委员企业和委员工作室走访调研，并在焦作市接待来访群众，协调推动化解信访积案。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秘书长汪中山、部分省政协常委参加视察。
1: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机关委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5月13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信阳市调研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工作。秦国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市人民群众来访接待中心、罗山县李店小学等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等。
1: 5月1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郑州市调研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
0: 5月12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带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赴信阳市平桥区、固始县、西县，聚焦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秘书长吉炳伟参加。
1: 5月14号，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草案专家论证会在北京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会议，中央财办、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建议。
0: 5月13号，副省长刘玉江到漯河市接待来访群众。在临颍县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刘玉江查看工程进度、施工管理等情况。刘玉江还到沙河开展巡河，实地查看河长制落实、沙河综合治理、沙里河连通工程及险工险段防汛备汛情况。
1: 5月14号，省政府召开2026年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及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副省长李涛出席。
0: 2014年3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兰考张庄村，叮嘱乡亲们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今天我们来到张庄村，走进村里的幸福路，感受张庄的新变化。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2: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庄时，曾沿着这条小路走村入户。后来，乡亲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幸福路”。
3: 12年前，
2: 这条小路是这样的，现在变成了这样。
4: 家家户户拆墙透绿，庭院像花园，村庄像公园。在村民严春光家，习近平总书记曾到过的那间小屋也焕然一新。
5: 我们村里做香椿柳，我也就是看那个向阳花，每天要是没向阳的情况下，就是整条街都是向阳。
4: 发展乡村旅游，村里开启了布鞋店、果醋房和众多文创产品店，连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品尝过的兰考花生也发展出黑花生、花生糕等产品。思想集团工作人员梁志宏：
6: 在兰考的花生就是沙土地种出来，它的果肉是比较紧实的，这个香味更浓郁一些，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我们叫这个仁义礼智信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名字来表现我们这个兰考人的一个拼搏奋斗的一个精神。
4: 如今张庄村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办起了共富工坊，生产的手编果篮出口到10多个国家。河南海艺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庄海业：
7: 现在我们整体带动8道镇，差不多有1000多人，然后整体有辐射了兰考县的13个商镇嘛。这些阿姨们一个月差不多1500块钱左右。
2: 沿着幸福度往前走，幸福不止在口袋，也在饭碗里。村里盘活了空心宴，办成了幸福食堂，全村110多位8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在这里免费吃午餐。
4: 张庄村幸福食堂负责人文振民：
8: 每个月都会给老年人过一次集体生日，每一张桌子上都有贴的老年人的姓名，如果有一个老人一两天不来，我们个村干部都会问什么情况，为什么不来。
4: 2014年至今，张庄村人均年收入从34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村集体年收入从零增长到100多万。这几年村里还陆续走出了9名博士、24名研究生和37名本科生。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支书申学峰：
9: 现在我们是都知道张庄是幸福村，高峰的时间就是1300多人，现在随着张庄这几年的变化，目前陆陆续续已经换回来有500多人。总书记说过，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张庄人会一直奋斗下去。我们的幸福只有4点，没有终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河南持续加强田间精细管理，全力冲刺小麦丰产。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职业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碰撞。
0: 眼下全省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河南持续加强田间精细管理，指导农户科学预防干热风影响，全力冲刺小麦丰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驻马店上蔡县5亮4乡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正指导种粮大户陈宽民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
11: 我们抓紧时间肥放作业，给小麦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有效抵御干热风带来的高温伤害。
4: 结合当前农情、商情和气象条件，驻马店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常态化开展动态监测，精细化落实防控措施。 农技推广研究员谢卫华。
3: 我们全县300多名农技人员已经下沉一线，包片贮存。

0: 金鼎、小麦、灌浆最后关键期，全力规避气象灾害带来的减产风险。
1: 科学防控干热风的同时，麦田管理新技术也在加快试验落地。在新乡市新乡县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里，技术人员正在给小麦喷施最新调配的混合试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技术员张丽如：
2: 今天喷施的这个两种混合试剂里边，类红球细菌代谢物是为了防止赤霉病，植物源黄腐酸是为了现在小麦生长提供一些更容易吸收的养分，防止干热风的影响。
1: 该混合试剂是中国农科院作物气候韧性综合增强技术的最新成果，通过用类球红细菌代谢物拌种，并在小麦不同生长期喷施植物源黄腐酸或两者的混合试剂，能显著增强麦苗应对气候的综合韧性。张丽如介绍说，对照试验数据显示，应用该技术后，小麦分孽数提升 26.7%， 倒伏指数下降 33.2%。
2: 我们的目标是增产20%以上。接下来我们会对小麦生长的整个周期采集到的各项数据进行一个整合，进一步对这个复制剂的配方进行升级和优化，最终走向大面积推广。
1: 各地还根据伤情适时浇好灌浆水。
2: 20%以上。接下来我们会对小麦生长的整个周期采集到的各项数据进行一个整合，进一步对这个复制剂的配方进行升级和优化，最终走向大面积推广。
1: 各地还根据伤情适时浇好灌浆水，为小麦冲刺丰产再加一道保障。在鹤壁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自走式喷灌机正在喷洒灌浆水。浚县种粮大户卢清军：
3: 灌浆水浇好之后，基本上能保证收麦。

0: 当职业教育牵手传统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天青等烟雨，只此见青绿。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以“天青釉色惊艳各国嘉宾”的河南汝瓷成了论坛上的文化焦点。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生。职业院校如何精准对接地方文旅产业需求，培养出能登上国际舞台的技能人才呢？让我们一起先去学校寻找答案。
2: 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当时很受欢迎的一件作品，你们以后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实践机会。
1: 康松波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汝瓷学院的学生，今年四月他参与设计的作品被带到了博鳌亚洲论坛，向世界亮出了平顶山的文化名片汝瓷。
3: 当时很多国内外嘉宾都非常喜欢我们的汝瓷文化和茶文化，也非常好奇我们职教生是怎么把自己的作品带到世界舞台上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课。
1: 汝瓷学院成立两年来，依托本地陶瓷产业，用文化加文旅加产业的思路设置课程培养人才。中国陶瓷史、拉坯基础、陶瓷 3D 打印、烧成技术，这些核心课程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新，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深度融合。学院学生秦宇畅：
4: 我们像这样动动手，在这个软件上设计我们的造型以及纹样，然后这边 3D 打印机就可以一层一层打印出来了。
1: 汝瓷学院教师王慧：
5: 传统的拉坯一般需要2到3年才能熟练，现在我们的课堂通过数字建模以及 3D 打印来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1: 学校牵头成立产教联合体，和汝瓷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龙头企业共建校外实训基地，还设立大师工作室，让学生跟着非遗传承人练技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何宗耀：
6: 我们也宴请了很多国家级和省级的工艺美术大师、非遗的传承人，成立了一些实习基地和生产性实训基地，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拓展学生的就业空间。
1: 通过文化加实践，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对接产业链，形成课堂学技艺、工坊练实操、企业接订单的成长路径。毕业生凭借传统工艺功底、现代技术应用能力，可以无缝对接汝瓷研发、文创设计、文旅策划等多元化岗位，精准填补平顶山陶瓷产业3000多人的技能人才缺口。在河南，像汝瓷这样被职教激活的文化 IP 还有很多，比如热闹的许昌曹魏古城，文创店一直是游客们扎堆的打卡地，身穿西服的曹操盲盒，大眼睛的关羽摆件，这些让人爱不释手的文创产品都是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变现的宝藏。职校生怎么能把三国文化变成活文创呢？还得从一堂课说起。
7: 大家想一想啊，三国时期诸侯林立，曹操的企业就成了相当于今天的什么企业？央企。
1: 三国文化大讲堂是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热门课，很多专业的学生把这门课当作资源库，把从中获取的信息和灵感设计成产品，通过学校三国文化变成活文创呢？还得从一堂课说起。
7: 大家想一想啊，三国时期诸侯林立，曹操的企业就成了相当于今天的什么企业？央企。
1: 三国文化大讲堂是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热门课，很多专业的学生把这门课当作资源库，把从中获取的信息和灵感设计成产品，通过学校搭建的生产加出售平台，边学边赚钱。学院曹魏文化研究

0: 别火。
1: 目前河南全省已有40多所职业院校围绕豫剧、汴绣、钧瓷等数十个地方特色文化 IP 开创了相关专业或课程，构建了文化教学加技艺实训加产业对接的人才培养体系，累计培养各类文旅技能人才超6万人次，不仅为全省文旅产业填补了近4万个专业岗位缺口，更推动了传统技艺实现创新性转化，让河南特色文化 IP 通过职教赋能不断焕发生机。
2: 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是交通运输部批复的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程之一。5月13号，工程导流明渠开挖全部结束，顺利完成第一个节点建设任务。请听报道。
3: 随着大型机械顺利打通最后一道拦河坝，贾鲁河河水奔流涌进新开挖的导流明渠，缓缓向下游流去。中交四航局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副经理詹文训。
4: 导流明渠是沙颍河通港达源第一阶段开工的项目，把贾鲁河的 S 弯进行了取直，铺设了8万平方米的混凝土模带，确保边坡稳定。它的全线贯通为整个工程主体建设按下了开进键。
3: 沙颍河通港达源周口枢纽主题工程正对贾鲁河河道 S 型的河道将其三面围住，如不开挖导流明渠将无法进行船闸机抗施工。为此，今年1月份施工单位开始将既有河道材弯取直，使贾鲁河水绕出施工机抗范围，并在周口进行了止水围木围堰作业，确保船闸枢纽建设不受影响。中交四航局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安全总监谭银雷。
5: 导流明渠总长1.35公里，我们采取从两端向内施工的方式进行开挖，日最高投入机械80多台，工人270多名，比预定工期提前了15天。
3: 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是河南省“十五五”重点建设的内河航运枢纽项目，该工程旨在通过构建航道加港口加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打通周口港与后方产业园区的直接连接。项目概算投资30.69亿元，计划2029年6月建成。中交四航局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党支部书记侯文龙。
6: 导流明渠的全线贯通为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建设开了一个好头，围绕工程确定的节点目标任务抓进度、提质量、保安全，确保今年完成枢纽主机坑开挖80%的建设任务。
7: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5月15号，河南将正式进入汛期，降雨过程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水旱灾害防御、河湖工程调度、城乡防涝避险由此进入关键窗口期。
2: 5月14号，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下闸蓄水阶段验收在平顶山举行，标志着该工程顺利转入试运行期，今年汛期就可以发挥防洪减灾效益。
7: 2026年河南省老年六健专项行动任务清单发布，2026年河南将推出一系列面向老年人的健康服务新举措，涵盖免费筛查、上门医疗、家庭病床、养老补贴等多个方面。
2: 铁路部门针对年满60周岁老人，在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时段推出淡季购票优惠服务，5月15号开始发售，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7: 5月16号上午，郑州市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万达坊1楼大厅举办。
8: 今日天气，
2: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新乡南部、郑州东部、开封西部和南部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信阳局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 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16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7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中西部、西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东风。

0: 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五月，气温逐渐升高，手足口病进入每年的高发季节。该病主要由肠道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5岁以下婴幼儿是主要的易感人群。孩子发病之后，常出现发热、手心、脚心、口腔黏膜、肛周部位出现疱疹或者是小溃疡。因为疼痛明显，孩子常会拒绝吃饭、流口水、哭闹不安。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并发症，让家长十分担心。预防手足口病，核心措施就是勤洗手、常通风、晒衣被、少聚集。家长一定要督促孩子在饭前便后玩耍过后，外出回家后用肥皂和流动的水认真洗手，不让孩子喝生水、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玩具、餐具、毛巾等用品要定期清洗消毒。如果孩子出现发热、出疱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且居家隔离休息，等症状完全消失痊愈之后再返回幼儿园或学校，避免传染给其他小朋友。只要做好日常防护，就能显著降低感染风险，让孩子平稳安全度过手足口病高发期。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

0: 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启动，如何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公平竞争；推窗见绿转角欲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带来哪些美丽邂逅新体验？
3: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年5月到12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请听报道。
4: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
5: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4: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6: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4: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7: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

0: 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0: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王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五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哪些生活新体验？我们来听报道。
3: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4: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5: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4: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3: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4: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一两个月就没有了。
3: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4: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3: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6: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地鉴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送。

0: 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2: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2: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3: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4: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5: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廊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廊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5: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5: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廊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6: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

0: 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1: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新政退职军官李锐的老宅院里，一群工人正在打一口水井。工人们挖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意外挖到了四件青铜器，由此揭开了郑韩故城的神秘面纱。郑韩故城的布局体现了当时东周列国都城的典型模式，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当时的天下名都，是世界上同一时期保存最完整、城墙最高、面积最大的古城。城内一道南北向的城墙把郑韩故城分为两部分，西城区主要为贵族居住区，有宫殿遗址、韩国宗教遗址等，东城区为居民、军队居住区和手工业区，有郑国的大型社稷遗址和宗庙遗址。建设中的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跨越2000年岁月长河，以其独特东方神韵的文化魅力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2: 接下来的这两分钟大家一定注意听，如果你正在被这些情况折磨，早晨起来眼睛黏糊糊，看什么都像隔层毛玻璃，看会儿手机就开始流眼泪，越擦越模糊，出门迎风见光还掉眼泪，骑个电动或三轮车都得停停走走，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么今天这个福利你一定不能错过。26年老品牌好视力，为了回馈河南父老乡亲，特批了一场河南专场补贴活动，拿出他们的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咱河南老乡无忧感受体验。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想要感受的赶紧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这不是普通眼贴，是加强版，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研发，还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理疗，水水润润的，贴完眼睛非常清爽舒服，再去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清晰了，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而且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参与补贴活动，购买人人都能够多送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正气眼贴，10分钟内打通的，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听戏听新闻，走到哪儿听到哪儿，还有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出门护眼又防晒的太阳帽，到手是满满一大箱，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时间一过就没有补贴礼品了，赶紧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15号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主要参与甲状腺激素合成，对大脑发育、骨骼生长、新陈代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胎儿和婴幼儿的智力发育影响深远。如果长期碘摄入不足，可能导致甲状腺肿大、智力损伤、生长发育迟缓。孕妇缺碘还会增加胎儿发育不良、流产的风险。预防碘缺乏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就是长期坚持食用合格加碘盐。购买碘盐要选择正规超市和商店，注意密封、避光、防潮保存。做菜的时候，在快出锅时再放盐，减少碘元素受热流失。科学补碘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吃碘盐。高水碘地区的居民以及患有甲亢、甲状腺炎等甲

状腺疾病的人群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无碘盐。碘虽小，但却关系一生健康，特别是孩子的智力发育。坚持科学补碘，普及碘营养知识，能够有效避免碘缺乏危害，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守护全家幸福与未来。

0: 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

0: 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